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将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单位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单位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励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我要一杯拿铁。
1: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谢谢，我有。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急剧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氢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场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

0: 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裴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3.95 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 9.5 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洛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 20% 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 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五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集中三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六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3: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5: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5: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 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5: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7: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高出了33%以上。
5: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两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7: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那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5: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4: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2: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8: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2: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9: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0: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娘，你可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回来就好。
1: 你们咋没动静呢？
0: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1: 失踪了？
0: 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
1: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0: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收拾好你所。

0: 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
1: 娘，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我
0: 是
1: 要的。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陈掌柜，这咋回事儿啊？我哪知道啊？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1: 我不清楚。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可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0: 我明白。我谢谢你。 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没命？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0: 老陈呢？你这是咋了？快起来！
1: 咋了这是？
0: 快别吓唬我呀！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棉了。
2: 误会你。
0: 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关系。
2: 没走这条路啊，你是去打鬼子呀？那咱们还有挺直脚杆的那一天。刚才老警察那番话呀，是好心，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吐狗的，这个我心里有底。
0: 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
2: 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
0: 老陈，
3: 陈掌柜啊，坐吧，
2: 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吗？
3: 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2: 为啥不让见啊？
3: 万一你们串供呢？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2: 你就帮帮忙，打点的事好说。
3: 日本人盯的案子，帮不上忙。
2: 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啊？
3: 等能见的时候啊，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
2: 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3: 啊，不行。
2: 那你给句准话，她现在咋样了？伤得还行了。

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放心吧。谢谢。

你好啊，爹和娘来看你来了。我的孩子哟！

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我都是那个小鬼子，也说了，最后悔的就是我没听娘的话，不然。多疼死几个小鬼子！

0: 你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秋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忘了，
0: 我记得我做小的呀，你们不是穿着不合身吗？

0: 你瘦了。
1: 呀，爹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0: 真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2: 那是你娘给你做的棉袄。
0: 咋这么厚实？
1: 厚实点好，暖和。
2: 娘。得敬您。
0: 您这是第一次救我。
2: 这是英雄救，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
0: 那这酒够味儿。

0: 娘儿，娘敬你，
1: 那啥敬，
0: 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
1: 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慢点啊，你身子不方便，娘来。爹。 最开心的事是啥不？如果这辈子没有你这样的娘，是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 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敬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0: 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
1: 没有啊，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啊，得把这颗心绑出来。
0: 您千万别去送我，您就在家里听个响。当时我过年放个炮仗。

0: 突然想起来，您到时候可记得，在那酒架上白摊给我的酒，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吧。
1: 那酒啊，应该是不张不扬，不浓不烈，用开了舌头，慢慢的往下走着，心头一热乎，红着，粘着，有人就像是穿了件小棉袄。叫小棉袄。

0: 棉袄穿的是新棉袄，他说暖和。我姐，她一直笑着，没哭。
1: 老警察把你给他的钱还给我了。他说，敏儿的罪钱已经不好用了，可他不收，怕你不放心。他收了，你能安心些。他还说，敏儿的骨头真硬。 随他爹，老陈，我对不起你，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你跟敏儿对得起这个国家？
0: 对得起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对得起我。我给你们竖大指，娘。 闺女是带着风来，踩着雷走，浑身都是响，跑出爷们儿一头，哼，给当爹的打了个人样子。美好，你听着。 爹从今儿起，不掉一滴泪。

0: 啊，别说的了，不想起来。陈掌柜的，这酒能躺着喝吗？
1: 能有活出味来啊？咋喝都行。
0: 那就妥了。我这嘴呀，还好使。
1: 那咱就见面。
0: 我这样子招人烦。
1: 你找间屋子，咱俩喝一口。倒上了。嗯。你没让，我不敢开。
0: 跟你喝酒啊，我最放心了。
1: 老伙计，你不够意思啊。
0: 说没影了就没影了是吧？嗯，我去你家找过，我门上的锁呢？就防着你这手呢，我就没敢在家里待着。我
1: 你还防着呀？咱不是兄弟吗？就因为是兄弟，才躲着你呢。我不能累着兄弟。
0: 我不能让兄弟为我操心呢。那你咋还来了呢？现在就算累你啊，也累不了几天了。到底得的啥病？ 都躺这儿了，还问得啥病啊？来，咱老哥俩再喝一回酒，喝完了我就没念想了。
1: 到这时候喝的酒啊，一定是好酒啊。这坛醉八仙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爹说，这是一坛百年佳酿，是我爷爷饭店开张的时候。 一个老友送的，我无儿无女，传不下去了，干脆咱俩尝尝吧，开坛呐！
0: 真开啊！
1: 哎。

0: 等你会儿呢。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惊着了吧？
1: 老伙计，想听我说话吗？
0: 我最爱听你说话。
1: 好听不好听的，都爱听啊。
0: 我都这样了，还能讲真话？陈掌柜，老伙计，我没白教你一场。
1: 哪敢不讲真话呀？我耍酒瞒得过你那一张嘴。
0: 这假酒存百年，让人笑话呀！
1: 这是老辈人的念想。这里边啊，有故事。里边站着人，那就算是一坛子水，那也厚着呢，也香着呢，也纯着呢。
0: 有你这话呀，我就宽心了。

0: 这有点拿捏呢，不轻不重了，太舒坦了。
1: 舒坦啊，
0: 嗯，
1: 舒坦以后天天给你捏。
0: 嗯，没想到你还有这手，我早敢没工夫捏你。
1: 这事儿怪我呗。咋了？不捏了？
0: 有事要求我办了。
1: 谁没说？
0: 我得把你弄不明白，要不然让你当我媳妇儿啊？说吧，啥事？
1: 我把话先说头了。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愿意帮我，我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帮我，我也不埋怨你。毕竟这事儿跟你无关。
0: 再不说睡着了啊！
1: 我们接到情报，日本人在电厂串联了60个炸点。
0: 他们炸电厂啊？
1: 应该是吧。
0: 有炸电厂的人？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不是好好的，我炸了干啥呀？这是奇怪呀、啊！你不是说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吗？那日本人会不会是赢？
1: 不管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们埋了炸点，就是要炸电厂，那我们就得保护电厂，不能让他们得逞。
0: 接着说。
1: 60个炸点的分布图，放在电厂的某个密室内。你要想保护电厂，就得拿到密室的钥匙，打开密室的门，拿出炸点分布图，按照图纸剪断炸点之间的导火索。电厂守卫队队长，这是老警察。情报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了解，觉得他有起义的可能性，组织派我争取他里应外合保护电厂。但说实话，我跟老警察不熟，再说我是个女的，也不太方便接触的。我想你是不是能帮我这个忙？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0: 我说刚才一个劲儿的揉我的耳根子，啊，那是想把我耳根子给揉软了啊！
1: 没大事儿，睡觉。
0: 我说，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能办。
1: 你愿意帮我啊？
0: 事成之后，你打算怎么谢我？
1: 你说呗。
0: 那咱就再喝顿大酒，完了当秋千捡针去。小顺啊，我还不信我赢不了你呢。
1: 行行行，我让你赢。
0: 啥叫让我赢啊？我要凭实力取胜。真是，
1: 不闹了，咱商量商量吧。
0: 这个老警察呀，在去店长之前，一直是管着咱们好汉街的这片地儿、这片人。这些年了，对咱们老酒馆很关照，给老北风送药。你放我回来被追查，他挡着日本警察，尽量不搜查咱们家。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了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人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30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巍巍闾山，运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

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母校

歌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留在您心上。

0: 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

报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民事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近日，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

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三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危急关头就怕他反性啊。
2: 你先别急，我呢，试试探探的。
0: 这不急不行啊！日本人在电厂都买好炸药了。我尽量抓紧吧。何处长，冯队长。
3: 啊。
0: 我这店里啊，新上了道菜，送你尝尝。
3: 啥菜呢？
0: 鸡蛋羹握狠身，高升啊。
3: 高升，啊，鸡蛋糕的糕，
0: 海参的参，那不就高升了吗？
3: 这菜名不错啊。
0: 那是。哎呀，就盼着呀，你呀升官发大财。嗯。

0: 为啥盼我升官发财？
1: 你升官了，我们不就更有指望了吗？
2: 指望啥呀？
1: 要是受了小鬼子欺负，指望你给我们撑腰啊！
0: 我这也是老腰杆子了，撑不动喽。
1: 不知道这仗打得咋样了
0: 啊？报上都写着呢，自己看去。
1: 你这儿的消息比报上的多了。
0: 我也啥也不知道啊。
1: 哎，也不知道。你说这仗到底谁能打赢呢？
0: 你说呢？
1: 那我当然是盼着咱们的人赢啊。那你不也盼着咱们的人赢啊？你等把日本小鬼子打跑了，咱就不受欺负了吧？咱这腰杆子不就挺起来了吗？那才叫痛快呢！
3: 这还狠啊！你胆子不小吧你啊！
1: 我这儿没日本人，他们听不见。这我这真没日本人，你那你不信你自己看看去，啊？没有，
3: 你把门给我关上。
1: 哎呀，你呀、啊，
3: 哎呦喂！
1: 你看我说什么呢？这是，你是给日本人干活啊，可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
3: 什么骨子里？我骨子外也是中国人。
1: 就是啊，那你要不是中国人，你能对我们街坊邻居这么好吗？
0: 你还能记得我的好吗？
1: 不光我记得，啊，你说街坊邻居。哪一个不记得呀？
0: 此话当真？
1: 老天爷听着呢。
0: 哎呀，算你们还有点良心呢。
1: 你就放心，宋队长。就算真有那么一天啊，我也不能抱着膀子看热闹，我得给你讲好话。
0: 什么那一天？哪天呢？
1: 哎呦喂！你看我这张嘴又没扒住，不是，赶紧尝尝高升这道菜。
0: 我来了，走，
1: 我这就走啊。
0: 想起点事儿啊，走了。
1: 那我送你。
0: 不用。
4: 那就是说，他还不想跟日本人划清关系。
1: 不能说不想，只能说不是很急。他应该是在观望。
4: 日本人都有心炸电厂了，他还观望个啥？看来他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1: 要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呀就好了。
4: 在没摸清楚他到底什么想法之前，绝对不能跟他讲啊。
1: 等我再想想办法。
0: 我还以为谁找我呢。
1: 我要是说呀，我想请你喝酒啊，你是肯定不来呀。这不没办法吗？把你请到这儿来。
0: 为啥请我喝酒啊？
1: 咱坐下说。
0: 先说清楚。
1: 宋队长，上回是我说错话了，你看惹你不高兴，酒没喝完就走了。我这心里头是实在过意不去啊。我请你来啊，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
0: 我哪儿不高兴了、啊？我确实有事儿。你多想了你。
1: 这是一份心意，望你收下。
0: 你这说啥呀、啊？
1: 这些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感谢你。这点钱，拿着，今后能用得上。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没事，我走了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人啊。金小手，老北风，马旅长方先生，小棉袄丛队长，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啊。
0: 你说啥？

0: 我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陈掌柜啊，这大连街风大，说话加点小心，别呛着风啊。
1: 外边风大，可这屋里关着窗呢，没风。
0: 不是你找我到底干啥？
1: 咱坐下说呗。
2: 不用道，赶紧说吧。我瞒你说呀，从那啥，我呢听到点风声，说这场仗咱们能赢。
0: 听谁说的？
2: 客船的呗。
1: 哪个客？
2: 喝完了酒就走。下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我哪还记得谁？还有啊。
0: 他们还说了，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日本人也快了。这话你也敢说？我看你真是活腻歪的。
2: 这话我也就是敢当着你面说呗。凭啥？啊？你就凭咱们俩这些年出的热乎、出的烫心啊？老宋，我可是把你当老弟了，啊？你说老哥哥，我听见这话了。
0: 我坐不住了，就寻思着，我得给老弟你提个醒儿，得提前替自己想想啊。哎，那天你说街坊邻居都记着我的好。
2: 不是你捧我呢，你还是真听别人说的。这都是听大家说的呗。切，那咱先不说旁人啊，我这心里头装的可都是你的好。我
0: 记着我的好有啥用？
2: 怎么说吧，要想让大伙叫好啊，不难。只要你能做件亮堂事，在大连街打个响雷，你这叫好声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说的轻巧。
2: 谁都想做件亮堂事儿，哪儿找的亮堂事儿去？嗨，亮堂事儿可多着呢，我看你想不想干了？你说说，天天，咱这么说啊，眼下咱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你只要能折腾折腾小鬼子，给大家出出气，这不就是件亮堂事儿吗？
0: 陈掌柜啊，你我多少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你的为人我服气，敬你是个爷们儿。多谢你的提醒，但我也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万一让日本人听见了，哼，你们全家就阴曹地府见了。
3: 不信你试试。你给他钱，他没收，那就说明他没想跑，还想留在大连。那想留下，一是觉得日本人能赢；再就是，如果日本人输了，他得给自己留在大连，琢磨条后路啊。
2: 德国跟意大利的下场摆在那儿了，怎么可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啊？只是眼下战争还没结束啊！你说到底啥时候能把日本小鬼子打跑？谁也说不准。一家老小的命都系在他身上，不敢玩命。
3: 咋还替他说上话了呢？
2: 不是替他说话，他是伪警察。
4: 不是共产党，说革命就革命了。人情世故怎么还是得讲。国际形势一天一变，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这可咋办？再来点，再来点啊！别多，不是吃菜了，喝点酒啊！大哥。
5: 嗯，
4: 我这正想找您呢，您能不能给兄弟一句

0: 花。
1: 可是，
0: 六十大寿，别一问就再说了。商量，
1: 算了吧，不过了。
0: 别不过了呀，兄弟们还惦记沾点喜气儿呢。
1: 眼下这仗正打的节骨眼上，人家那连命都顾不上。

0: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能过几个大寿呢？啊？要不过的话，不就亏了吗？能过还是得过呀。咋不说话呢？
1: 我怕你一转身，待会儿又变了卦了。
0: 老了呗，吃饭掉饭粒儿，喝水洒千金，拖泥带水了呀。
2: 大哥，你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跟兄弟说，兄弟们一定都给您操办好了。
0: 你这个要让我说呀，要办咱就大办，得办出响动来，办出草来。
1: 听着有点像贺喜堂说的话似的。
0: 你这一提老贺呀，我还挺想的。哎呀，也不知道这人现在咋样了。
1: 哎，说过寿，先不聊贺喜堂。
0: 咱们先是啊，得把这个要请的这些客人的名单啊，一一都给写下来。
1: 这正聊喜事呢，他怎么哭上了？
3: 多大了？
0: 不哭不笑不热闹，好事。
4: 哎，那张家的，你可回来了？
5: 咋的？出啥事了？
4: 那山东老酒馆那陈掌柜的要过六十大寿。
5: 啊？
4: 啊。家家户户都给发请帖了，就没给咱家发。
5: 他不给谁发，也不能不给咱发呀。等着吧。
4: 这等啥呀？咱这前前后后这邻居都收到了。
5: 哎呀，咱家是贵客，能跟他们一样吗？啊？哎，吃饭吧。
6: 大哥，老警察那边不送请帖。
0: 名单上不是没他吗？
6: 三瞎子、卢瘸子、半眼门子都送了，
1: 为啥偏偏不给他送呢？
0: 我看不上他。
1: 大哥，这是面上的事儿，看得上看不上，咱也不能打人家脸呢。
0: 我都多大年岁了，我还得看人家脸面过日子呀、啊。我看不上谁，我就不行谁，我咋的？不行啊？
1: 啊，行了，您过寿，您说了算。
7: 嗯，差不多。
1: 那我前面忙去了，
0: 去忙去。
8: 郭老陈，
0: 嗯，
8: 为啥不给老警察发请帖呀？
0: 不说了吗？我看不上他了。
8: 咱现在有事儿求他呢，不能得罪。
0: 他不听我的，我就不搭理他。
8: 不能意气用事啊！你听我的，赶快给他发贵宾请帖。
0: 我就不发。他要敢来，我就掀桌子。
8: 老东西，
4: 张家的。我听说陈怀海那请帖可都送完了，我跟你说话呢。
5: 送完就送完呗，有啥好折腾？
4: 不是，那家家户户都有，就咱家没有，这事儿他说不过去啊。
5: 有啥说不过去的？人家没想请咱呗。
4: 这些年你可对他不错，他为啥不想请咱呢？
5: 我哪知道啊。
4: 能不能是那送请帖的给送漏了？
5: 有这可能？
4: 那咋办呢？
5: 哎呀，不就一顿酒吗？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4: 这不是一顿酒的事儿，这是脸面的事儿。他请咱，咱可以不去，但是他不能不请吧？啊，这样，你听我的。
0: 病了，
5: 胸闷，
0: 没看。 看看大夫。
5: 哎，老毕

0: 根的，看不好。
1: 老病根也得看，不能硬扛着，要越来越重要。
0: 多谢关心，嗯，走了，嗯，
1: 我屋里坐坐。
0: 不坐了，我也是赶巧从这儿过。你这儿没事吧？
1: 嗯，我这儿没啥事儿，挺好的，
0: 挺好就好。走了，
1: 走好。
2: 他要没提过寿的事儿，看来是真没心烦。这事儿不对呀，你得罪他了？
1: 这话说的，怎么的？我还怕得罪他呀？
2: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这事儿他奇怪。
0: 有啥奇怪的？人家就想离咱远点呗。
2: 不是他为啥离咱远点啊？那这些年咱对他陈怀海不薄。好，我明白了。他是不是看你不管好汉街了，用不着你了？
0: 你这么想也行。
2: 哎，这才叫白眼狼呢！早知道他这样啊，当初咱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没意思。饭做好没有？
2: 不是，咋还急眼呢？做好了。
0: 饿了。

0: 哎呀，你咋收上衣裳了呢？给我吧。
1: 你甭当事儿了，这惹小事我包了。
0: 这话听着可是有倒钩刺儿啊。
1: 这话，怕你累吗？饿了吧？我叫后厨给你做点的。
0: 不饿。
1: 店长那边找着合适的人吗？
0: 还没呢，正找着呢。老警察那儿你也多盯着点，别断了。万一他要是想明白了，再没帮上咱，多可惜啊！
1: 能明白早明白了。把着使劲给麻花不要的人，懒得理他。
2: 哎呦我的天！哎呀妈，这是喝多少喝成这样啊？
3: 不多，也就三斤吧。
2: 不是三斤还不多呀？这三斤都能灌倒一头驴了，这为了啥呀？这么喝呀？
3: 没事儿，就是想喝。
2: 你坐这干啥呀？躺下睡觉吧。
3: 你能不能别管我啊？我想睡就睡，不想睡我不睡，不行吗？
2: 行行行，我不管你啊，不管你。当家的，那陈怀海他忘恩负义，就是个白眼狼，你别跟他生气啊！哎，
3: 我跟他生啥气？他算个屁！想当年，他来好汉街安营扎寨，要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能有今天呢？
2: 就是，
3: 自打我披的这身皮，好汉街红白喜事，哪回不请我？谁敢不请我？这回可好，整个好汉街就把我给甩出来了。他可真够绝的，够狠的。
2: 当家的，你要实在气不过的话，咱们就找管好汉街那些兄弟，好好治治他这个白眼狼。
3: 哎呀，其实啊，我知道他为啥不请我。
2: 为啥？
3: 不是

0: 人势单力孤了吗？不说了，睡觉。
1: 不是，你看你这人，这话说一半呢，你说清楚啊。
0: 我本不想告诉你，我怕你担惊受怕。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大连街可能要换主子了。
1: 你是说日本人要被打跑了？
0: 你看啊，德国、意大利打败了，就剩下小日本了。弹丸小国能蹦得起来吗？哎呀，我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1: 这日本人要被打跑了，那咱可咋办呢？
0: 我哪知道咋办？
1: 我终于明白了，这陈怀海为啥不请咱？他就是想跟咱撇清关系。哎呀，先不想他了，想想咱自己吧。你就说说你这身皮衣粘到身上，这扒都扒不下来，到时候咱可咋整啊？啊！哎呀，我的妈！你说这话还没说完，咋就躺下了呢？
2: 张先生，您里面请。
3: 好好好。
4: 哎呦，陈掌柜，陈掌柜，
5: 你好。
4: 两天了，我都没敢喝酒啊。
5: 为啥不敢喝？
4: 饿着这酒桶，等您过寿那天再给他解馋。
5: 看来这酒我得多备点儿。
4: 可是今天啊，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哎，先解解馋再说吧。
5: 来来来，照顾着。
4: 谢谢谢谢谢谢。
6: 大哥，凡是送了请帖的都回信了。我这一算呢，没五十处，怕是做不开了。
5: 那赶紧跟那个酒坊打好招呼，提前把酒订足了。
6: 我早就打过招呼了。人家说啊，陈掌柜过寿，酒当寿礼送了。
5: 那不行，都是做生意的，咱不能欠人。
6: 人家也一片好心，不收不合适吧？再说，本坛寿宴过了，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
5: 不行，一码不一码，啊，先花钱后喝酒，不能倒。
6: 那人就是不要钱，
5: 那就不要他们的酒。
6: 不要酒喝什么？
5: 喝凉水。
6: 喝凉水都塞牙呀？
5: 塞牙也舒坦。
6: 行，我死活把那钱给人派那
5: 儿，你这就对了。
6: 大哥，还有一件事，我就想跟您再说一下。
5: 咱们兄弟说话犯得着这样吗？说。
6: 哎，这么些年了，老警察呢对咱们不错，您这回过寿不请他，我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哥，要不您再掂量掂量。岁数越大，我越倔，倔得跟块石头似的。
7: 哟，洪队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8: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
7: 嘿，还干个您呢？这火气真冲！
4: 哎呦，洪队长，好久不见。
8: 怎么样？挺好的，
4: 挺好，挺好的。上回您帮了我个忙，我还没请您喝酒呢。
8: 上回啊，什么事儿我都忘了，算了吧。
4: 哎呦，别呀，这都碰上了，又是饭口，怎么能喝点
8: 什么？不，我还有事儿啊。
4: 哎，要不这，兄弟，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给我打手，咱们上他那儿喝去。怎么样？
8: 再说吧啊。
4: 哎，别呀，兄弟，您是说不一定去？
8: 请帖我早收到了啊，好像头一个给我送的，但是最近公务。

0: 实在太忙了，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
1: 啊。好了好了，就这样啊，
2: 总队长，
1: 哎，
2: 总队长，总队长好，
1: 哎，好好好。
3: 宋队长，忙着呢、哎，
1: 没你忙啊！
3: 大家伙啊，要给我过寿。
1: 哦，
3: 你这不请了不少人，我正忙活吃喝呢。
1: 过寿好啊，热闹
3: 喜庆
1: 啊！
3: 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
1: 那是是，
3: 我得赶紧买铡刀去了。
1: 啊，买铡刀，啊，
3: 切松花爆锅呀！
1: 哦，
3: 人太多了，松花切不过来了。
1: 那赶快忙去吧。
3: 那行，嗯，那我先去了啊。
1: 嗯。切松花铡刀、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搁哪儿不能放？你当不当正不正？
3: 哦，慢着吧。
1: 哎呀，这是，你把这玩意儿还挪挪。
3: 哎，是。

0: 当家的，这咋了？这咋还一瘸一拐的？
1: 崴了，
0: 崴了，
1: 都崴完了，还管咋崴的干啥呀？
0: 哎，慢点，你崴的重不重啊？
1: 不重。
0: 我给你揉揉啊。
1: 活动活动就好了，不用不用。哎，
0: 你倒点水。听说陈花海弄了一台照相机，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
1: 他弄照相机干啥呀？
0: 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不是，是全街福。

0: 照就照呗，他爱咋照咋照，咱不稀罕。
1: 你说的倒轻巧，那照片上又没咱，人家一问咱咋说？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被赶出好汉街了。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那是顶展扬的人，可现在的连根草都不如。
0: 哭啥？你别哭。
1: 你说我哭啥？这就是先兆啊！一旦日本人被赶走了，你好好想想咱家的下场。
0: 有点。

0: 先生。
1: 哎，老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牡丹江当上山，
4: 给陈掌柜祝寿来着。恭喜恭喜啊！
5: 陈掌柜，
6: 这边请，这边请。
5: 给您祝寿来了，
3: 今天您过大寿，您到喜了啊！
5: 陈掌柜，
2: 崔掌柜，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
3: 没晚吧？
6: 没有。嗯，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
3: 你祝寿的消息啊，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跑到我耳朵里了呗。
7: 我是仙岭来的那个王二虎，还记得不？
2: 咋不记得呀？是呗？不是，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
3: 带来点商铺，家牌在，上等的野人参啊！
6: 来来来，进去进去，一会儿嫂子跟你说。

0: 来，叔叔啊，你快上来，谢谢。
1: 去哪儿了？
2: 看热闹。
1: 热闹吗？
2: 不热闹。
1: 不热闹，在家待着。
2: 干嘛？
1: 我这没热闹看，就在家待着吧。
2: 别跟我太想，一会儿再说。
1: 寿宴呢？谁没摆过呀？吃那一口，喝那一口，能多活几年，咱不稀罕。
2: 就是，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我都吃也够吃腻了，我根本不稀罕。
1: 有那闲空啊，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那才是重要的。
2: 以后啥事儿啊？
1: 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
2: 谁敢赏我金瓜子儿啊？
1: 这些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2: 我接着说，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这些年，就说这些年来。

0: 说呀。
1: 我说哪儿了？
0: 这些年啊，
2: 这些年啊，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了。

0: 当家的，来客人了。
1: 就说睡了，不见。
0: 是陈淮海。

0: 这是干啥呀？给你带了些吃喝来。给我带吃喝？你走错门了吧？嗯，
1: 说笑了不是？不，你为啥给我带吃喝？
0: 今天我过寿，你不是没去吗？哦，你今天过寿？哎呦，那我咋不知道呢？
1: 我呢，没跟你说，
0: 为啥不跟我说呀？
1: 我怕你还不方便。你人没去，可座儿是给你留着呢。有人问起来了，我说你公务忙不能来了。
0: 这是给我留着面儿呢。
1: 你尽管各具打听，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活不到明天。
0: 闭嘴吧！多大岁数，啥话都敢说。
1: 没做亏心事儿，咱不怕。
0: 哎，咱哥俩喝口。这可是我的寿酒，喜庆着呢。陈掌柜啊，咱别绕圈子了，啊，到底咋回事？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你想让我说啥？我就问你。
1: 这些年，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
0: 没有。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
1: 也没有。
0: 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太平吧？
1: 你给大家伙儿撑了不少腰。
0: 这些年，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去不方便，
0: 有啥不方便？
1: 这么说吧，现在外国啥形势？中国啥形势？

0: 大连啥形势，你清楚，可大家伙不见得清楚。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东西，是吧？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嘴杂，啊，说多说少的，好听不好听的。你去了不合适，我还知道，你肚子里装的事最多。
1: 你说你喝上了，一高兴，啊，人家话赶话的问到那儿了，你要是管不住舌头，多说了几句，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那可就要了命了。这种时候，小心为妙。
2: 你这是为我着想啊，嗯？
0: 咱关起门来说吧，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
1: 你的好我全记着，你报答不了，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
0: 哎，那好汉街全街符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本来想照的，后来又不急着照了。
1: 为啥不急了？
0: 咱兄弟不说假话，我是想啊，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照。
1: 能等来吗？就剩下小日本了，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他还能扑腾了多久？你说，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
0: 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嗯，我怕你信吗？嗯。再说了，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要不是这样，我能活到今天呀？ 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
1: 哎呀，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我就想哭。

0: 在全杰弗镇给我留个座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洛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 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吕山景区通过国家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五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集中三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七加一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4: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3: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5: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3: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3: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6: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 啊，这十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啊，这个品种它的优胜含量达到80%以上，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啊，专家通过啊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干之后啊达到了512公斤，啊，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啊也高出了33%以上。
3: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6: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啊，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啊，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那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3: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0: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2: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7: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2: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到时候你能去吗？华汉街的全街服务，前排的空座位谁都不能坐，得留着回四区的马旅长，还有说单口相声的方先生，还有闺女小妙，我兄弟小哑巴，后排站着的全都得是咱们好汉街的好人好汉。这是幅大照片，是个大念想，这幅照片会传下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得记着他们。

我知道你有事儿找我，就为了能在全杰夫上有个座，你说吧，我能做到的，绝无二话。老天爷看着呢，我口不应心，死无全尸。

0: 你把底全交给他了，你不交底，你咋让人办？那你能拿得准他不？万一有个闪失，你可就没命了。
1: 他都60了，那活得够本了。要是能在死之前再干件亮堂事儿，啊，那死的也有奔头。
0: 这本来都是我的事儿，现在你一个人全担了，我这……
1: 哎呀，别说了啊，咱们是一家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要是没遇上你啊，我也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我早蔫巴了。是你让我在这个年纪还能亮堂一把，我得谢谢你。可
0: 老陈，
1: 使这么大一招，咋不提前跟我透透风呢？那咱能透风啊？那万一要是没办成，你说那多丢脸！
0: 行，我现在就跟组织汇报去。
1: 路上小心点。还有啊，这件事儿啊，你就全交给我了。出了事儿也是我的事儿，牵扯不到你。
0: 那哪行啊？要命的事儿，不能你一个人背着。
1: 能多留条命，多留条命。我全栽进去白瞎了。再说留着你能干大事儿，你说你留着我，啊，就是个白吃饱啊。 就听我的吧，赶紧去。刘老师，哎呦喂，我的天！下回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啊？
2: 队长，您来了。

0: 张副队长还没来啊？
1: 张队长，他被人带走了。
0: 谁带走的？
1: 被宪兵队的人带走了。
0: 为啥呀？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小道消息说啊，他通共。
2: 啥？张副队长让狗啃了？
3: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2: 这也太吓人了吧！
4: 谁说不是的？我现在腿还抖呢。
2: 这日本人也真狠呐！你说那张副队长为他们尽心。

0: 经理干了那么多年啊，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说要命就要命，你说这一点好都不念呢？
1: 要念这好能让狗啃吗？这是恨之入骨啊。
0: 当家的，你是队长没事吧？
1: 废话，我有事我还能回来吗？
0: 哎，那能不能是他们还没查到你这儿？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先把事儿往坏了想嘛，咱们好提前防着点嘛。
1: 我这刚动了心思，还没等动手，他砸不到我这儿。
0: 得亏没动手啊，万幸啊。
1: 哎，大家还有酒吗？
0: 啊，那个陈掌柜那寿酒还剩点，
1: 给我拿来，我压压惊。
0: 那叫增增寿。
1: 哎呀，你快拿去吧。

0: 他家老从喝多了，被劫了，脑袋受伤了，现在变成这样。
1: 医生，他伤得很严重了，重物击打头部，头被打破了，流了不少血。另外，他现在神志不清，迷糊、呕吐，看样子伤得很重，我们正在观察。
2: 那他伤好了以后，脑袋不会有毛病吧？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答复。老宗，
0: 他为什么伤在被子里？
2: 他睡着了，我是怕外边太吵了，我就给他蒙上了。
0: 先开被子，让我看看。叫醒他。
2: 他被打迷糊了，他醒不了。哎哎哎！你干什么呢？你有毛病啊！你说他醒不过来，这不是行了吗？曾队长，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你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你受的伤我们不能不管。告诉我，打你的人长什么样子？
3: 有什么具体特征？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听明白了？我咋躺在这儿？我咋的了？
4: 你这真傻了！你被打了？
3: 打了？
4: 啊？
3: 打哪儿了？
4: 头被打了。
3: 他打的？
4: 哎呀呀呀！ 你别胡说，人家专程来看你的。打我的人呢？这不正问你呢吗？
3: 我咋记不住了呢？
4: 那你就白挨打。
3: 怎么了？怎么了？
4: 头疼
3: 啊！
4: 头疼！
3: 哎呦呦！这怎么办呢？这他真头疼，你看他都这样了。
4: 这也太巧了吧！
5: 那你这话是啥意思啊？这还能是他装的吗？这脑袋上都渗着血呢，人整个都傻了。你跟他说话了？
6: 那屋里人多，我就没进去。
5: 我等人走了，你进去看看呀。
6: 这不急着回来等着给你报信儿呢吗？
5: 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如果是真的。 那咱没啥好说的，可能要是装的呢？那就是他不想帮咱。可是刚答应好的事儿，咋就反悔了呢？难道是他碰见啥事儿，让他改主意了？
6: 等我再去看看。

0: 是啊，兄弟，你是咋整的呀？啊？嗨，掰的，
1: 嘴都不好使吗？你是谁呀？连我都不认识了？陈掌柜，
0: 兄弟，听说你伤着我，赶紧就过来了。这真伤得不轻啊！
1: 不中，挠痒痒，
0: 就真给拍傻了。兄弟，好好养。有啥为难事的，尽管说，老哥哥能帮上忙的，绝不会有二话。回来是吧？行了，那不打扰了。走了啊！这是我存了多少年的老酒。 本来想拿来咱哥俩喝两口，可你都伤得这么重，你不能回来。拿来了就不能再拿回去，啊，放这儿吧，留着呀，伤好了再喝。

0: 不管轻伤重伤，啊，都是伤，切不可贪酒。你呀，兄弟啊，我是真佩服你啊！啊，敢自己把自己的脑袋开了花，还开得不轻，蒙过了日本人不说，还差点蒙过了咱自家人，你也算是条汉子。
1: 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呢？哎呀，赶紧给我叫大夫！我头疼。
0: 行了，兄弟，啊，别装了。哼，别人使不服你，可我能。装傻装睡装迷糊，这些咱先不说，啊。我不知道你为啥突然变了卦了，可我清楚的是，啊。 你就这样躲下去，躲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兄弟们在爆炸声中死去，你的内心不得安宁，你后半辈子都得在忏悔中度过。不对，我说错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就没后半辈子了，就算你认命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1: 你的亲人呢？子孙后代呢？他们都得为你背骂名。方先生手无寸铁，啊，
0: 更无缚鸡之力，可一张铁嘴把日本小鬼子骂得狗血喷头。肉饼王，胆小如鼠啊！平日里是啊。 却敢把自己的身子当肉饼子砸在小鬼子的身上。老北风揪下了6个小鬼子的脑袋。

0: 我叫小棉袄，年纪轻轻的，丢了命都不怕。那林上兴长的时候跟我说：“爷，听见枪响了，您别难过，就当是我过年啊放了个。”当时放了个炮仗，咱就是一介凡人，做不了千古英雄啊，可咱也能做个有情有义有骨气的中国人。咱不能上战场啊，跟敌人顶着脑袋对着干，可咱也能在家里头伸把手，扶一把咱们国家的脊梁骨。咱这一颗心，当当正正，热热乎乎，就是进了祖坟，祖宗他也得认咱。
1: 把我右脚那只鞋给我拿来。这是我偷出来的，配好了，大情况。等等，好汉街全杰夫的照片上得有我个座儿，我就想坐在前排有空的位置上，和那些爷们儿、英雄们坐在一块儿，行不？
0: 不行。
1: 这还不够吗？
0: 你得活着。

0: 哎，里面请。就是这儿。这是谁呀？这是。
1: 陈掌柜，你看看。哎呦，
2: 岁数大了，头禁不住风，怎么还给我留着帽子把式？
1: 大哥，
2: 嗯，
1: 我呀，听了您的话，不再过那漂洋过海的生活了，专门偷小鬼子的命了。
3: 那偷了多少？这没数过，不是那是多少啊？数不过来呗。
4: 好样的，一会儿大哥呀，多敬你两杯酒。
5: 哎，陈掌柜，
3: 我没来晚吧？
5: 哎呦，尊队长，没完没完！
3: 姓胡说啊！
4: 什么兄队长啊！你
3: 瞧我这嘴，
5: 官爷来了，我先跑了啊！
3: 哎，
5: 叔叔，哎呦，看着没有，我为民了，他却为官了啊！
3: 那咱俩现在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喝一壶了吧？
5: 喝酒可以呀、啊，只是喝多了耍酒疯找这民，我还得管。嗯，
1: 这话说的，您都为民了。
4: 您还管呀？
3: 为民怎么着？为民那他也管得了你？<笑>
4: 我服气。
3: 陈
4: 掌柜啊，
3: 哎，
4: 咱是不是先喝两口，给脸上上色，喜庆啊？
3: 您这话说的我爱听。走，
6: 陈掌柜，撒了手。

0: 哦，请来来说。
1: 嘿嘿嘿，鸭子听雷不懂了吧？俄语。不是你笑什么呀？
2: 不是老哥，咱们就不闹笑话不好啊？你说日本的，我这又弄一俄国的，不是你是要报员啊？
1: 你这是演戏了啊？
2: 哎，要不要我也给你琢磨一个？
3: 对吧？那你嫂子非把我打房顶去，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别沾你家胆
0: 儿啊！对，手伸出来，
1: 手伸出来。
0: 不能全给你啊，一个啊。
3: 木林渣子，
1: 不是你这活大半钻石你不认识啊？
2: 当年我闯崴子的时候，我弄过这东西。
1: 我咋记得不是这个色来的呢？
2: 那这，估计是眼神不济了。这世道啊，晃眼呀！
1: 哎，当初我怎么说的？等我回来，我亮瞎你们的眼。拿着玩吧，顶你个破。
4: 够了，先生。
2: 哎呦，杜先生。好久都给您备着了，啊，里边请。
5: 介绍介绍吧。
1: 米娜，
6: 米娜，
7: 米娜，
8: 这是嫂子，
3: 就睡着了呗，就是。杜先生说，雷子，哎，看着，杜先生说话啊。
9: 杜先生说，在自己的地盘上喝酒。踏实，
2: 嘿，好，这话说得好啊！
3: 我说呀，咱们喝多少年酒，啊，今儿啊可是在咱们自己地盘上喝了，酒鬼子跑了，咱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你就说吧，就为等这一天，咱们等多少年呀、啊？你们毛都等白了，不是？说到这儿啊，得容我说一句啊，说说我跟我媳妇古三妹了，啊。我们俩呢，躺一炕上，多少年了，都是同床一梦啊！不，同炕一梦。为啥说是同炕一梦呢？就是我整天琢磨的呢，都是买卖的事儿啊，人家琢磨的是啊，怎么着要把这日本小鬼子给打跑了，让咱们中国人站起来的事儿。眼下小鬼子败了，我跟我媳妇能做一个梦了，嘿嘿，好事不好事？
5: 快说完了，咱开席。
3: 哎，遵令。还一句话，咱们呢，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啊，不容易，是这个老天爷赏咱们的福分，不对，是那些个死去的抗日英雄们啊，给咱们的福分。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给咱们顶起了腰板来。从今往后啊，咱们呢，是头顶着天，脚蹬着地，结结实实啊，踏踏实实，谁都不怕了，对吧？
10: 好，
3: 来啊！诸位，都举起杯来，咱们呀，敬敬那些个英雄们。好吧，哎。

哟，麦爷，

0: 这样的话。
1: 对。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好酒好菜都备上了，大家伙啊，可劲儿吃，可劲儿喝，我请客。开席！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做了个大梦。
1: 好，醒了就好。
2: 大家安静一下，站好。后一排，站好，站好。

抗战胜利了啊！大家高兴一下，来，掌握手势，听我口令，三、二、一。

0: 你是说把小尊放我家？
1: 陈掌柜，你是我在大连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朋友，我信任你。村田先生，那这小尊的病什么时候能好啊？不清楚。
0: 那到底是能好还是不能好啊？医生说要看他的生命力。那要是小尊的病好了，就回不了国了，问他怎么办？每个人都要服从他自己的命运。陈掌柜，除了你，我没有其他人可以选择。
2: 我求求你，别这样，啊！你能答应我吗？我答应，
3: 大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慎重。眼下大家伙看日本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2: 是啊，那街坊邻居要知道咱们养了个日本人，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喷死。
3: 大哥，您可是浩瀚街的主心骨，您是浩瀚。

0: 你得招呼，这咋招呼的活儿？咱们不能接。
1: 可小孙这孩子病重，折腾不起，走不了。
2: 那村田他们凭啥走啊？有孩子不养，扔给咱们？什么东西？
1: 你咋不说话？
3: 我一个女人家，说话顶用吗？
1: 有理就顶用。
3: 那我胡白话两句。这场仗啊，咱们是打赢了。这大连街的日本人都吓破了胆，他能不急着回去吗？按道理，咱们不应该管他们的事儿。可眼下人求到咱了，好歹是一条命。咱们不能像日本鬼子对咱们那样。
2: 那可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反过来我们还得救他们的人，这叫啥道理啊？
3: 这就是咱中国人呢，敞亮、厚道，一码归一码。我说了哈，我就是胡白话。这大事儿啊，还得是你们爷们儿拿主意。
2: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得劲儿，
0: 大哥，咱是慎重。
4: 爸爸。

0: なたもやっぱり孫ちゃんに会いたいわ。
1: やめとけ。本当に帰れなくなるぞ。
2: 小尊要是能撑下去呢，等能回国的时候，我会把他送回去。那当然了，是你们来接他是最好的。退一步讲，他要是撑不下去的话，我也会找个好地方把他埋了。
1: 小尊，吃得小，一度给他10000铢就可以了。
3: 你们放心，我不会亏待那孩子的，肯定跟对自己家孩子一样。啊！
2: 我说了别这样嘛，啊！
1: 请不要走了，这是我们能够表示感谢的唯一的方法。

0: 华怎么还没去睡呢？
1: 我得陪着他。
0: 那你去睡吧，我陪着。你爹给小尊找大夫看了，大夫说这病好治，吃两副中药，好好调理调理，这病就能好。
1: 那啥时候能好啊？
0: 你药对症了，那还不说好就好吗？
1: 那药能对症吗？
0: 谁也不是神仙啊，那哪说得准呢？
1: 你就说这病还不一定能好呗。
0: 华子，小尊已经生病了，你可不能再把自个儿给熬坏了呀。你要这样下去，
1: 小尊醒了，小尊，小尊。

0: 华子还在那屋呢。
1: 嗯，还着呢。
0: 哪能成天八眼盯着？那没出息的东西。
1: 稀罕呗。
0: 稀罕也不行啊。那小孙还是个大姑娘呢，啊，有俩人，整天就俩人在一屋里挤着。
1: 你干啥去？
2: 我去看看去。
1: 你给我打，老实坐稳那儿了。
0: 你还管我了？
1: 管你咋的？不服管呢？
0: 不服管咋的了？
1: 等你老了啊，天天欺负
0: 你。你也就是占岁数这点便宜吧？哎
1: 呀，我就占这点便宜，一辈子你也撵不上我。
0: 我跟你斗嘴，我累。
1: 我说啊，你想过没有啊？那小孙要是病好了，你咋办？
0: 能咋办？能回国回国，嗯，不能回国，就当自己闺女养着呗。
1: 当自个儿闺女养，那话子能干呢？
0: 他还敢不干？
1: 我跟你正儿八经说两句来。这话呢，喜欢小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些年，他这心里头装的可全是小孙。别人家的姑娘可真是进不了眼。你要是真想让他高兴、快乐，给老陈家再留个种，你要不就成全他？
0: 那小孙是日本人，他俩的孩子，那不串种了吗？
1: 日本人咋了？日本战败以后，跟日本平民结婚的不多了去了。
0: 人家还病着呢，要着有啥用？

0: 花子哥，花子哥，
1: 小孙，你们自己搜起来了。

0: 2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再见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1: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2: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1: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4: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5: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1: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5: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扇贝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 传到了千家万户。
5: 刚到1924的时候呢，高兴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兴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多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冲击到192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3: 刘
6: 才
3: 你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5: 呀，小菊子，哎呀，我先来，我先来的，贵姓？
7: 你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了。
5: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8: 是吗？
5: 就是旧貌换新啊。
8: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6: 是，
8: 路
6: 是
8: 原
6: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5: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8: 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
9: 我刚才我
5: 设计的
8: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6: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6: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5: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的。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5: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6: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5: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6: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5: 耳鸣，
6: 头疼。
5: 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6: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
4: 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5: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5: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危难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4: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繁华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

0: 的自信满满，还觉得啊，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鲁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接着我娃娃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你今天
6: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

0: 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

0: 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七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放在第一位。
0: 晚上七点，距春晚播出还剩一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硬核。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 第一次回家。

0: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1: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0: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2: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2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你看今天过年，毕竟是2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2: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3: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包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真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仁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巍闾山，运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3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

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母校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项目

0: 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象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8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

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湘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励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近日，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三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

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0: 国在你的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哎，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老喜欢。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吧。

0: 们要是真是我兄弟，你枪口就该对着他。
1: 李子高，

0: 孩子，你罪解千重啊！
1: 老爷，要不是因为您，我早成门头沟的孤魂野鬼了。我的这条命是您的，旁的都不了。
0: 孩子，咱们这
2: 行了，陆山，来这儿这个，都辛苦啊，来我敬一下。
3: 宝强就是去望风的，您黑子大福那才辛苦了。
0: 嗨，这事儿缺了谁也不行吧。要说夏心这个福子黑子这是真卖了力气了。
4: 兄弟，这都应该。黑子哥，我有人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5: 罪有应得。哎，老爷，您这事儿怎么没跟太太撂底儿啊？
0: 嗨，撂什么底呀？太太那身子骨绕成那样，就我这些日子惹着娄子，没让他少操心，我这也快过意不去了。
5: 黑子，
0: 你明儿呀奔琉璃厂。

0: 是那个条子的事儿吗？
1: 就是这事。
0: 我跟那个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跟他这么说，你跟他说呀，严振声不怕人吃，啊，吃多少无所谓，吃完了办人事。哦，该吃的吃了，临完了不办人事，对不起，您怎么吃的怎么给我吐出来，真金白银谁都行，往怀里揣的时候多舒坦呢，你让他吐出来，他他妈就知道什么叫肝疼了他。
0: 对，儿子，你就跟他心里的说，说咱老爷他死不瞑目。
2: 对对对对对，能这么跟老爷说？

0: 孩子，该怎么说呢？打死我也没想到是这么一出。
1: 老爷，这是他的命。七小啊，我是记得我有事，我有这俩哥，但我他妈做梦都没想到会是他。
2: 黑子，吴有人。
1: 黑子，什么意思？那个吴有人他是你亲？
0: 主山，黑子是咱们家人啊，记住了，谁愿出今天这事儿啊？这不是被逼得啃节上了吗？还那姓李的，那也是个王八蛋，不怕坏人多，坏人都是好人惯出来的，能忍一定忍，真到忍不了了，甭管他是谁，也得死磕。
2: 来，
3: 报纸，谢谢啊。

0: 两口子晒着老样儿聊天儿。春花，咱家最近净是喜事儿，我给你念叨念叨啊。你崔青姐啊，按你的吩咐把大烟给寄了，人现在倍儿精神。在家里头呢，逢人就说这是我春花妹子让我寄的，这得念好，这是一件。
1: 陆山呢跟秀花成了亲了，
0: 像福了呢跟炳慧也成了亲了，你看这段。

来那小黑影惦记人宝顺可不是一天两天，我干这呀也就是等人宝放一点坑，这就算是其一。现在呢就剩这严振声了。严振声这人啊没什么主意，怂人一个，可是呢这样就这事儿，这是他干的。寿龙拉了幽师，他拿的主意，他亲手崩了这兔崽子，算是给他自个儿拔了回创，也算是给他媳妇儿呢身为外血了吃。为什么呢？因为严振声啊他知道是人家木出努儿救了他一命，没人木出花他活不到今儿个，这得念好念一辈子好。出花的孩子呀就是严振声。

有什么可哭的呀？我媳妇春花是好人，好人生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我是他亲爹，你是他亲妈，有什么可哭的？嫁我，早就该回去。

0: 你怎么不住爹那儿去啊？
1: 我这是想跟老人家说不清道不明的，我怎么跟爹那儿住啊？

0: 干嘛呀？这是光天化日！
1: 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六，到此招募强壮南疆的东单牌楼，修建军用设施。海老特别合作，如有违抗者，军方同事带走。
2: 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这就出来，没事的，你上爹那儿去啊，上爹那儿去，没事的，没事的，在爹那儿等着我。
1: 金生，啊。

0: 我想问他，
1: 昨儿个你还跟他在一块儿来着，是吧？
0: 是啊。
2: 你跟烟钱上的小立边，你想我跟这来劲是吧？
1: 我是个立边，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不是没合上眼吗？他不仅没合上眼，他还给我托梦了，他让我找你要回他的那根金条。
2: 是，你们家老爷连生他，
1: 我们家老爷他厚道，说了只要那根金条，给你留条命，他不想跟你过不去。但是你吃了不往外吐，
3: 他的活今儿晚上就去你们家。
0: 走，黑子，你等着，我给你拿去，我给你拿去啊。

0: 我们家老爷还说了，
1: 说什么？
2: 他的丧葬费得你出。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就凭你出卖了他，要不然张副官怎么会去严家大院？怎么会对我们家老爷下毒手？
1: 我这铺子除了不当吃不当喝的古董之外，
0: 一个线子都没有。
2: 哭穷是吧？
1: 哭穷是吧？
0: 哼，早就防着你这事儿。
2: 看什么？
0: 我是个臭立吧，我也不知道你这些东西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哎，我知道这碗可以吃饭。
1: 哎，这
0: 罐子您当夜壶，我全给搬回严家，就算我们家老爷他赔了吧，这事儿啊我也能替他做主了。
2: 车马上进来搬东西。
3: 哦，
2: 来，站站站。
0: 崔老，我问你，
1: 您老爷这丧葬费得多少钱啊？
0: 现大洋5000块，
2: 少一个子儿都不成。
4: 小黑子，杀人不过头点地，
1: 你想让我来了是吧？
0: 甭那么大声儿。
2: 车把上搬东西来。
1: 快站住！

0: 哎呀，老爷，还是我神机妙算。哎，您说过，这人啊不能做亏心事儿，一做亏心事儿心里就有鬼，他就怕遇见鬼，更怕大活人。
1: 这一审呢，就拉了尿了。
2: 怎么着，领导你没死啊？
1: 我一见完你，
3: 你什么东西你？
4: 董事长。
1: 进来，队长。

0: 孙长官又催您了。
1: 可不是吗？新官上任三把火呀。我大哥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2: 啊，队长，霞光院那个铜麻子，还有他那老鸨的媳妇儿，当时啊都不在场。这凶手啊，拿枪逼着姑娘和伙计们不准他们出声。当时是谁也没看见凶手长什么样子。
0: 是啊，
1: 跟我哥一屋的娘们儿，他也没看清楚吗？
3: 是这样，队长，那婊子呀，他趁乱跑了，他至今下落不明。
0: 吴长官啊，身中六枪，正面五枪，有一枪啊是致命的，显然他不是生手干的。
3: 啊，对了，队长，
0: 这是吴长官身上留下的遗物。

0: 我哥生前啊，我劝过他，让他收敛点，不听。没想到啊，报应就来得这么快。哎，你们俩啊，抓紧时间，尽早把这个案子的凶手给我缉拿归案。队长，现在共军是大兵压境。
1: 那城里城外那是一塌糊涂的。
2: 是啊，啊！报告，
3: 进来。
2: 报告队长，这位先生说他被人敲诈，
3: 滚蛋！
1: 敲诈的案子没跟我管。
2: 敲诈的事儿我倒不在乎，不过。
4: 我这儿有个霞光院，谋杀案的线索，想亲自向吴队长您禀报。
5: 一人，李若愚，是吴长官的生前好友。
6: 太太，我跟陆山把这四九城都跑遍了，亲戚朋友也都问过了，老爷去哪儿了？确实没人知道。
7: 是太太，老爷从这个屯咸菜的院子里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啊。
8: 一个大活人。
7: 怎么说没就没有了？这清凉啊，我看头天这报纸，洪
9: 少爷，
7: 那报纸上面什么都没写。太太正心急呢，你甭跟那儿胡喷。嗯，我说什么？你就说我胡喷？那个，我就刚说这，我看这报纸吧，写这男的啊，只要活着，就两件事最重要。
4: 嗯，一个是财，一个是色。
7: 庆爹呢，头些日子卖咸菜是没少楼钱。这别巴拉我干嘛？干嘛呢？这个钱呢，肯定是不缺，哈哈，那还剩余什么呀？这彻夜不回的，那肯定是奔了相好了，那去了。
4: 秉错，你能不能别胡扯？老爷在外头有没有相好，我比你清楚。
7: 我比你清楚？
4: 你知道什么呀你？
6: 老爷这心里头除了穆春花是不可能容下别的人，放屁！老爷早就跟穆春花断了。
10: 你看，你
6: 老凤姐，
10: 哎呦，是春花妹妹啊！进来好不好呀？哦，我还成，不是妹妹，你最近上哪儿了？这是？
6: 太太在家吗？
10: 啊，在呢。太太，春花来了。
6: 看来这曹操还真不能随便说。太
11: 太担惊受怕，嘴上留个把子。
6: 哟，这他没认出来呀。
11: 三星姐，顾春花在这给您请安了，秉聪也在呢。各位您吉祥啊。
7: 春花。

0: 就别那么多礼数了，来的都是客。老凤儿，去给春花拿点吃的。秀妈，哎，带春花上厨房暖和暖和。您也别挑眼，这不是买不着煤吗？跨院和北屋的白天都不拢火，存着煤呀，留着给灶上开火用。后这是大户，打发个要饭的都这么讲究。姐姐，您却没跟我说呀。
1: 小总军需处倒是能倒腾出来一些个，就是贵了些。
0: 妹妹，你这买卖做的可不小啊，怎么着上我们这儿做买卖来了？看来是军需处又傍上人了。
1: 姐姐，我跟真生刚刚聊完，不巧的是，我们俩还没聊透，就分手了。
0: 你说什么？
2: 我是来给姐姐您报平安信儿的，您放心，真生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兴许要过阵子才能回家了。走了啊！哎，
3: 妹妹，妹妹，别走啊你！
2: 看看，有些日子不见你了，你脾气还是没改。宝芬儿，小妈，快点扶着春花上北屋炕上暖和暖和。宝祥，把北屋炕烧上啊！
3: 太太。
1: 咱们家那煤确实过了今儿再说，明儿吧，你没看春花这儿有身子呢。
3: 哎，
1: 姐姐，您不用这么客气的。
0: 我哪是客气啊，你别客气就行，先上北屋暖和暖和再走。
1: 也成。
0: 哎，来，
1: 没事，秀妈，我说你不用搀着我，我听一老姐姐说，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蛋似的，越是娇气的主啊，就越是不好生。
4: 怀孕的时候该蹦蹦该跳跳，到时候刮熟地落，扑腾一下就出来了。赵团长，你带着三个兄弟到芝麻胡同缉拿阎振生。是。剩下的弟兄跟着马副队长到禁防局把小黑子给我逮回来。是。
5: 芥菜2斤，回来了，
6: 老大，上账，重归。得嘞，哎，哟，这怎么还多出5000块的银票？
7: 他能黑咱们老爷子，我就不能黑他一道啊！
5: 一下子黑5000块，这么多？
4: 是黑哥，这5000块太多了，你这是讹人呢，我将来要出事儿了。
7: 没事儿了，你们没瞅见。
6: 那孙子立马碎了。德，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呀？太太她想吃虾油黄瓜牛毛，我怎么也得跟大掌柜的您言语一声啊！
7: 你自个儿去作坊里拿不就得了吗？跟我这儿套什么词啊？
6: 我臭来什么劲呢？黑子。
8: 甭管好事坏事，咱跨院里头没秘密，是不是啊，炳辉？
9: 是。
8: 我说炳辉，宝凤她不是这里头人，这事儿啊，甭跟她打连连。哎呀，黑子哥，这自古美女都喜欢英雄。
9: 早已，
8: 我还真没瞧出来，黑子哥他还是个钢骨叉。
9: 芹菜杀了，你就甭拿我打岔了。我这一颗歪脖子臭着呀，也引不来什么像样的鸟。下辈子老子托生当梧桐，我就不信了引不来金凤凰。哟，
10: 各位是，
11: 看不出来吗？啊，侦缉队的。
9: 侦缉队的，你有何公干呢？<笑>芝麻胡同16号主家，户籍簿上登记的大号叫阎露石，外号小黑子，
12: 是阁下吧？啊，
11: 是我呀。
12: 嗯，是你就好，我害怕找错人。
11: 哎呀。
13: 那就麻烦你，
9: 跟我们走。

0: 吗？
1: 啊，
2: 带到。这什么呀？就跟你们走，干什么事儿啊？哼哼，
1: 打了地儿你就知道了。
2: 带到。
3: 哎，走。
2: 还有一个路痴，一不偷二不抢的，你凭什么带我走啊？
1: 凭什么？我点你一句，下个月那档血案的事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怎么了？
1: 那吴长官你也不陌生吧？
2: 我不陌生啊。
1: 嘿，好，我是真是想不通，你说说你们一个小小咸菜铺的老板和伙计啊，居然敢刺杀吴长官，他奶奶的，真是胆肥不想活了。
2: 大哥，你误会啊。
4: 芝麻胡同的严振生一直没有回家，我想他可能是外逃了。
1: 跑了？跑了跟吴长官怎么交代啊？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哼，要这小子在，谅他严振生也跑不了。
2: 别
3: 动！
2: 哎，
3: 你有什么证据抓我呀？
2: 有什么证据啊？你抓我啊？你们凭什么抓我呀？你啊！
5: 等会儿，关键话日子，你们凭什么随便抓人啊？
4: 你看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可能光天化日的随便抓人呢？啊！我告诉你，小妞，这事儿你少掺和啊！边儿去！
5: 我就不边儿去！哎，没有证据，你们谁也别想把人带走！你们凭什么过来？怎么着？
6: 不，你没事吧？
4: 去，小娘们起来！哎呀，打一打就不打，把死人打！
6: 别，大哥，都是误会，
1: 你信不信啊？
4: 啊！
1: 你再敢动一下，我立马崩了他！
6: 小哥，都是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7: 凡儿，起来，
6: 凡儿。
5: 黑子哥，落了牌的凤凰不想再攀什么高枝了。脉搏的虫虫虽不比梧桐，但是他认准了这颗虫虫就是他的金梧桐，站在上的大狗窝只要能遮风挡雨，无论什么鸟的也知足了。
6: 凤儿，我知道了，落了牌的凤凰不如鸡，但他在臭神心里永远是金凤凰。
1: 他们乱七八糟的，
6: 不哭。
1: 想说贴心话，回队里说去。
4: 带走，
7: 走。啊！
1: 哎，小娘们，够野的。
7: 走。
5: 姐。
8: 华北剿总司令部号令，坚决保卫北平，
7: 不
8: 守北平，誓愿与城共存亡。对破坏之安者，打清战俘私财者，盗卖。
9: 您这身子板啊，不是干这个的料，
10: 可不是吗？我呀，是让他们给强征来的。哎呀，前两天呀。在西四牌路，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少爷啊，听到枪声他就跑，结果一枪给崩了。哎呦，你说谁他妈还敢不来呀？
9: 我问问你们，这个在黑市倒卖锦绣物资，这什么罪过呢？
10: 这大喇叭里不都说了吗？那叫倒卖公物，一经发现立马枪毙呀！啊，
7: 您说这是真的？
10: 我真的。哎。就你我这样的呀，比起那什么党国大爷来，我们算个屁的。我跟你说呀，这国民党他要是不亡，哼，那他妈老天爷他就没长眼睛。
7: 哎，快了，哎，等会儿。

0: 熊妈，
1: 哎，你再给春花续点热的。哎，
0: 不用了，姐姐。
1: 熊妈，别忙活啊，这没事。
2: 太太，陆山回来了，
1: 进来说话吧。
3: 太太，老爷有下落了。
1: 啊，
3: 我溜溜转了一大圈，城外的工事已经修完了，东南牌楼在修飞机场，我看见老爷在里面干活呢。
1: 哎呦，这幸亏是春花你来给报信儿。这要不然得把我给急死。这么着，陆山，
3: 哎，
1: 你啊，赶快到店里去挑两个身强力壮的伙计，带些钱去找那修机厂的管事的人，好好求求他把咱老爷替换回来。
4: 姐姐，
1: 那身强力壮的伙计又不是骡子又不是马的，大家都是人，您凭什么让他们去替换振生啊？你不知道振生身体不好，我自己的爷们儿我了解。
4: 姐姐，刚才那侦缉队的探长都去亲防局去找他去了，还把小黑子给带走了，我估摸着这里边就没什么好事儿。
1: 您啊，就让他踏实的在那民工队里干几天活，
4: 他身子不挺棒的，出点力气累不死。您放心吧，振生无论在哪儿，他都是个爷们。我说这话不是跟您较劲，你好好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行，听你的，我就让他在那儿好好出两天力。行，你们先下去忙别的吧。
3: 哎。
4: 行了，姐姐，差不多了，我也颠了。
1: 等会儿，吃完饭再走啊？
4: 不吃了，我还得忙活我的营生呢。
1: 春花，这振生找你干什么去了？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
4: 该聊的我们都聊了，心里有什么想说的都说了，您就别操这份闲心了。回见了，甭送。
5: 我使一棍，疼啊你！滚滚，摁住了！滚，使一棍！哎呀！
6: 嗯，怎么样啊？
7: 哎呀，这小子就他妈一个滚刀肉！
6: 行不？我们刚才折腾小一天了。他愣死扛着无量，
8: 送他。刘老师，您展眼瞅瞅，我身边这谁呀？
9: 小黑子，这就是你的锦囊妙计呀、啊！我看你今天得拉了尿啊！
8: 你，
9: 嘿，
8: 我说你个死爹哭妈拧丧种的东西！告诉你，那条黄鱼只有我跟严振生知道，他不说你怎么会知道？嗯、
5: 啊，严振生也死了？
8: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大活人呢吗？
5: 是我
8: 啊！呸！你骗谁呀、啊、你？西山严家祖坟家坟圈子，我去看过，根本就没严振生的尸坟。殡仪馆、棺材铺，还有那些哭丧的，我都打听过了，严家根本就没买过一块棺材板。严振生跟我打听吴长官的行踪，那就是憋着要害吴长官。
5: 哎，对了。你是庆芳居的大掌柜的，严振生有什么重要的事都和你商量啊。那霞光院的案子
8: 就是你跟严振生合起来干的，
5: 听见没？这姓李的他血口喷人，我们这生楼小民怎么就会知道吴长官的去处呢？我跟吴长官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当时我知道这姓李的跟吴长官这关系不一般，这吴长官给了钱，这姓李的没给货，他想把那钱给贪了，所以他刺杀了吴长官。
8: 小黑子，你就当那份上你还是个

0: 吴队长，你们想想，假如我说假如是严振声刺杀吴长官，那告诉严振声吴长官去向的这个人，那他是不是就是同案共犯呢？这严振声凭什么就给这老东西一根金条啊？啊，你们想想。
1: 嗯，说的有道理啊，
2: 吴队长。
1: 哎，
2: 这小子一定是凶犯。嗯，
1: 周队长，
3: 队长，
1: 把阎龙水给我放了，把李先生绑上去。刚才你们怎么对付阎露石的，现在就怎么伺候伺候这位李爷子。
2: 哎，吴队长，让我冤枉，我冤枉他。哎，吴队长，
1: 轻点。小子，这玩意儿你是哪儿弄来的？
0: 严振声把我从门头沟捡回来的时候，我脖子上就挂着它。我起脚让卖花子的卖到门头沟下煤矿里边背煤去了，
1: 把千刀万剐的人贩了。

孔里寡了，爹雕了三个，娘把他们分别戴在三个儿子的脖子上，貔貅啊是辟邪的，可我们家老三打小就让拍花了的给拍走了，老大现如今也没能善终。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貔貅啊，是辟邪的。可我们家老三打小就让拍花子给拍走了，老大现如今也没能扇住。

0: 娘，临了临了的，还念叨着，说咱们家老三的后脖梗子下有块胎记。他临走临走的，嘱咐我，让我找上你。我答应娘，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你，兄弟。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用刑，我就看不见这貔貅了，我就更不知道你是我亲弟弟了。爹爹，受委屈了。哥，你甭难过，我没事儿。
1: 报告。
0: 进来。
2: 唐局长，一罐子水没灌完，李若愚这全招了。时间、地点、作案动机都对，他已然画押了。
0: 啊，那同案呢？
2: 他说，同案是严鲁石。
0: 放屁！怎么着？临死临死想拉个垫背的是吧？我告诉你，他不叫严禄石，这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他叫吴有亮。
2: 哎呦，亮爷，在下失敬失敬啊！
0: 你去通知一下记者啊，告诉他们，说夏光耀的案子已经告破了，今天就张榜公示，明儿一早把那姓李的孙子拉天桥给我毙。
2: 不经过法院吗？
0: 勘乱期间，一切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者，就地正法。怎么着？单凭一条，他诬陷我亲弟弟，我就能法办了他？更何况他还杀了人呢！办去。
2: 是。
3: 哥。您就看在咱们父母的面儿上，看在您是我亲哥哥的面儿上，这李若愚，你就刀下留人吧。
0: 老三啊，你这不是难为你二哥我吗？啊？李若愚他死不死的，你上什么心呀？哎，再说了，那孙子也没安什么好心呀。
3: 是，他是没安什么好心。可是这事儿，
0: 哎，你给我打住行吗？别再往下说了，成吗？
3: 哥，大哥是我杀的，
0: 给我闭嘴！三儿啊，你真当你二哥是个畜啊？严振生的老婆。让咱大哥给那个了。李若愚已经把这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了。你当我真不知道这事是你们干的呀？可是刚才我在审讯室里看见你脖子上戴的这貔貅的时候，我立马就改

0: 现在李若愚他已经招了，我对上面也能有个交代了，不是？
1: 哥，这李若愚再饿他不该死啊。
0: 那咱大哥呢？就算他再不是个东西，他再荒淫无度，他也罪不至死吧。一命抵一命，李若愚他死不死的跟你老三不搭嘎。小子，我还真没看出来，就你这野胖胖的样儿，

0: 哥，您别着急。哥，
1: 说，
0: 要不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回去，然后连夜回来，我给你盯着，没事儿。
1: 你别打岔，这要是上方知道，咱俩全完完。
0: 那你说咋办吧？
1: 我要知道咋办，我问你干嘛呢？
2: 报告，抓到一个逃跑的壮丁。
1: 哎呀，还真有这不要命的，把他给我带进来。
2: 是。
1: 走，快点。
3: 长官，
1: 你小子胆儿挺肥啊，想逃跑？
3: 长官，你是天津人呐，我也是啊，咱老乡啊，我是。
1: 大宗，别攀亲，没用。
3: 干嘛呀？都是喝海河水长大的，有嘛事儿不能商量啊？
1: 你真是天津人？
3: 天津人。
1: 你哪儿的？
3: 杨村啊。
1: 你天津人，你不在天津待，你跑北京干嘛来的？
3: 你了不知道啊，我那老婆呀，北京人，这两天生孩子，非要吃口稻香村的点心，我说过来买2斤吧，刚出点心铺，让弟兄们摁那儿了。
1: 不，你说你这缺德媳妇，这缺德嘴，不是天津卖点心吗？啊！再说，就你媳妇会生孩子，我媳妇现在生孩子，我现在多着急，我回得去吗？我。当然，我也不能回去，我有公务在身。我，
3: 大哥，大哥，
1: 骂人是不是？你小子骂人是不是？我今年才25。
3: 那是兄弟，兄弟，才25啊！不瞒你说，我老大要活到今儿个，跟你差不多。我老大跟两位一样当兵的。保家卫国大鬼子，为了老百姓啊，不瞒二位说，已然战死在疆场了。真的，您说这我老二要再保不住，我老严家真断了后了。我是真着了急了，二位，帮帮忙行吗？帮帮忙
1: 吧。你老大也当兵？
3: 当兵的。
1: 哎，不对，
3: 我哪知道去啊？前线传来话来说，让鬼子呀给捂在坑道里死了。二位。走的时候啊，16大小伙子呀，回来一张良民证。
1: 不，你说这年头他妈当兵他妈容易吗？咱们
3: 谁说不是啊？都是老百姓孩子呀，谁家没个亲眷嫁小五的呀？二位啊，行行好，行个方便，行吗？啊！
1: 哎，你说了天花乱坠的，真的假的？
3: 真的。
1: 抓你的时候是在黑市上。

0: 现在你给我说在点心铺啊？
1: 我出了点心铺，上黑市想买点别的，让弟兄们摁着。弄着二位啊，没别的，我这儿啊还有一张小银票。两位，买二斤茶叶喝，不成敬意啊，行呢。
2: 哎，嘛意思？嘛意思？我问你，你这嘛意思？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马上给我走人！
1: 真的，兄弟，没别的，你了说个地址，我上家看看去，看能帮上嘛忙。我说真的。
2: 行，你小子还挺懂事儿，趁我现在没反悔，马上走。
1: 得嘞，我谢谢二位，祝二位平平安安，刀枪不入，咱早日回家。
3: 告辞，告辞。
4: 老，真是您老乡？
2: 嘛老乡？你说他说那天津话有一句对的吗？
0: 那你干嘛的呀？
2: 我也听出来，这小子话呀是有真有假，但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兄弟，我放他走也是给咱哥俩积点德。
4: 那哥，今天晚上你就回去吧，换个便衣，我找个兄弟跟着你。
2: 行，你跟兄弟们说备辆马车，一会儿我就走。
1: 中。
5: 爹，娘哎，打今儿起，咱们家小三儿吴有亮，就算是回到咱们家门了。娘，您嘱咐我的事儿，今儿我办得了。二老在九泉之下也该能含笑了。我大爹娘，此乃乱世，有些天命什么的话，我就不跟二老絮叨了。老三呀，户籍署那边我打电话，从现在开始啊，你的大号就正式改为吴有亮。来，为了咱手足相续，干一个。怎么着，还不喝呀？我今儿真是高兴过了头了，忘了给你使大刑这出。这么着，哥哥自罚三杯。还一个，兄弟，今儿这话也就咱哥俩敲门尖的说了，国民党。凭这一亩三分地儿，早晚得兴个共。
6: 但共产党为什么不打呀？
5: 这是政治，咱也管不了那许多了。哎，咱大哥忽悠人的事儿啊，打今儿起，咱哥俩谁也不许再提一个字儿。啊，我就当没这大哥了。现在我。就你这么一个至亲的人了，三儿啊，哎，我得收拾收拾，跟二哥走吧。
6: 哥，去哪儿啊？
5: 香港啊。
6: 我谢谢哥。
5: 哎，咱亲哥们弟兄，从此不许再提一个谢字，听着生分。
6: 哥，我不走，我要留在北平。
5: 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儿。哎，我就想问问你了，北平这暴殄阳尘的破地方，你有什么好待的呀？

0: 妹妹啊，我小爷姑娘的妹妹，好姑娘哪儿没有啊？这么着，你跟二哥走，改明儿了哥给你寻一个脸蛋子漂亮、条也顺的好姑娘，给当媳妇成吧。
1: 哥，你就甭管了。
0: 是哪个？
2: 你臭德行！老板，今儿你呀、啊，吃到大福了。来来来，你先吃。
0: 哎呀，这臭小子！
1: 有点有点，
2: 干嘛这是？怎么还不能把你送家门口去了？
0: 太招眼了，哥。我就是个腌咸菜的把式，您甭客气。

这兄弟俩入手足。哥，你以后有事没事别到芝麻胡同来找我，差个人去铺子里边叫我就行。对了，叫他们别穿官衣啊。走了。

0: 你受苦了，黑子哥，快喝点水吧。
1: 没事，老爷说了，皮肉之苦不算苦。
2: 这么说，是侦缉队抓错人了？
1: 是。
2: 那老爷没事了？
1: 没事，严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没事了，安得扯了。哎，
3: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你可真能干！哎，
5: 怎么了？
4: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快看看！
5: 哎呦！
6: 哎！哎呦！
2: 这侦缉队他是为什么呀？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
6: 来了，咱谢方去上人诬告了，那谁去侦缉队都没好果子吃。东家这没去，去了也得皮开肉绽。黑子哥这是一人全扛了。
2: 黑子，这么说，你这顿打是替老爷扛的？得嘞，等老爷回来，我让他摆桌酒席，好好的谢谢你。老凤，去，让你哥把黑子哥那屋的炕烧上去。
0: 黑子哥的炕，今儿晚上我来烧。
4: 那我去东厢房取孙秋莲。
2: 嗯。跌打损伤是需要孙洁油，但是他这个得需要先用烧酒。
4: 我去取烧酒，您就甭管了，太太，交给我们吧。
6: 我们来，我们来，
4: 快走。
2: 黑子，谢谢你啊。
6: 您客气。
4: 慢点。
2: 小心点儿。
7: 你忍着点啊。
8: 从来只是听说这皮鞭子战者厉害，一鞭子下去就把皮肉都给打开了，这还头一回见。我想要轻点啊，吓我一跳呢。哎，宝霞，我觉得这点活啊，让宝凤姐一个人干就行了啊。
7: 哦，哎，凤儿，那烧酒你甭不舍得给啊，你得多给他，就是疼他扛着一回。
8: 好了好了，走吧，
7: 你多给啊。
0: 黑子，挺着点啊。凤儿，我们先走了啊。
6: 黑子哥，坚持住。

0: 疼吗？
1: 不疼，不疼是瞎话。
0: 你是怎么扛住的？
1: 我的命都是老爷给的，为他扛多大的事儿都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忍不了穆春花受的那个委屈，为他报仇是应该的。再有，那就是我的私心了。
0: 你的什么私心？
1: 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就想着外面我那个相好的，他们拼命的打我，我满脑子都是他，就不疼了。
0: 你外头还有个相好的？谁呀？
1: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0: 你不喝多一热两天冷屁股。
1: 哎呦，他们！
0: 打死你！
1: 他们得亏没打死我，要不我那落了海的凤凰还不知道去哪儿搭窝呢。
0: 臭黑子，我让你说话大喘气。
1: 疼。凤儿，给我喝一口。立马打我！
0: 去你的！谁跟你立马啊？我不是吃锅条，我还没想好呢。
1: 你怎么还没想好啊？
0: 看你那臭德行，你急什么急啊？就算是搭窝，那不也得等你的伤好了再商量吗？行了，你赶紧的睡觉吧。今儿晚上有什么事儿，你就大声的招呼我。我今儿就在戒指守着你。
1: 我大声招呼你，那秀妈怎么睡觉啊？凡儿，你今儿晚上别走了，行吗？啊？
0: 去，孤男寡女的像什么话呀？

0: 摔死我了！哎呦，哎，我天哪！我刚倒呢，猪手膝头今早上刚收了仨，要不这条狗啊，您昨晚上冻死了。
1: 没错，您，跟您打点事儿啊，您知这扑哧是东小口怎么走啊？扑哧是
0: 东小口啊。您过马路奔东，斜背山上插过去，再奔南一扎，就到了。
1: 得嘞，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慢走啊，
1: 哎。

0: 找谁啊？
1: 麻烦林大姐，有个叫穆春花的施主这边。
2: 啊，是。
0: 啊，就锦鲤城那动物。
1: 哦，好，动物，谢谢你，谢谢。

0: 你怎么出来的呀？东单牌楼的黄干嘛了？吃了吗？
1: 问你话呢，严志成，怎么了，你这是？哎呦我的妈呀！消停了，刚刚还做一梦，国民党兵啊，查抄黑市，那家伙拉一个毙一个，马上就快轮到你了，把我吓得。
2: 做了几天民夫，我自个儿累傻了。春花啊，你这是多贼的胆儿啊！什么钱都敢赚呢、啊，这黑市这是多悬的买卖啊！啊，说话呀！外边冷，炕头上暖和，现在坐着吧。 想吃什么你就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3: 春花，家里来客人了。
2: 马嫂啊，哪儿是客人啊？我男人回来了，刚从关外回来的。哦，这兵荒马乱的，没死在外边啊，算。

0: 便宜他了。哎呦，还真是啊！哎呀，彩刚啊，是我眼拙，还真没看出来您是哪个庙的。要说呢，你也是个体面的主，这怎么这大褂上尽是些土啊？
1: 这脑袋瓜子上还沾是些草棍儿。
2: 啊，可不嘛，碰见国民党兵了，这碰见兵咱不得卧倒啊？哎，这一卧倒啊，这就得哪儿趴哪儿，顾不上。
1: 那也是。
0: 郑生啊，你把马嫂请屋里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
0: 马嫂啊，我这屋里刚有点热乎气儿，你就别里不里外不外的站着了。
2: 来来，您要不您看看吧，啊，能看，您在里边去，行，
1: 不用了，不用了，
2: 没事坐会儿吧，啊，
1: 那我走了啊，不坐了，不坐了啊，
2: 得，回见你。

0: 等着您吃完了，去猪头澡堂泡个澡，去这池子里泡。闻着是差点了，走，马上走，可有一样，肚里啊，动静没有。是吗，严老爷？那您可就得花您媳妇儿从黑市上挣来的玄钱。
1: 花钱去，花，剃头，刮刮脸，咱有点倒霉也不行。

0: 出地上的嘎巴了，这就算是快好了。快穿上吧。
1: 哎，我没那么着急。想当年我在门头沟巷道里背煤那会儿，我跟你说，吃的苦可多。
0: 又要说你那磕膝盖，老黄历了，就甭再翻了。
2: 凤儿，我这伤也不爱了，咱那婚事是不是赶紧办了呀？
0: 这还没好利索呢吗？等着急呀！
2: 你别老绷着呀，我这等到哪天算一站呢？你不是要跟我拉倒了吧？
0: 拉倒怎么了？
2: 哎，你不是算着我玩吗？你这个，
3: 侄子，
4: 哎，
3: 太太来看你了。
4: 侄子，太太，您这是
5: 给你炖了锅吊子，让你补补身体啊。
2: 太太，你这伤不爱了，
5: 你就吃吧，养好了身体，我这咸菜指望你卖。
3: 侄子，这玩意儿在太平年月的时候，那是天桥小摊上穷人的吃的，俩大子一碗，那什么拉洋车的。拉大车的，这个扛大个的，撂跤的，没钱啊，吃不起肉啊，那怎么办啊？哎，只要是馋肉，就往那进产了。
1: 陆山，这你就不懂了，这猪下水那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啊，大肠头了、肺头捂的什么的，这生的也就20个大子儿一斤，跟我们家以前谁吃这东西？
3: 你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呀？啊？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才买了半斤。
5: 半斤多少钱
3: 呢？一块大洋呢。
5: 嘿，你们俩人让不让人小黑子吃啊？
2: 太太，这怎么那么贵啊？
1: 凤儿，你还给贺您吃了吧？
5: 你瞧，就你们俩叨叨，弄一顿吊子，弄得跟海参鱼翅似的。你就吃吧，这年月能买着就不错了。秋妈已经给贺您端过去了。
0: 端过去了，你吃你的啊。是你的啊！
5: 太太，可什么火上房的事儿啊？就这喊进来这儿呢。
2: 太太，啊，这驻守永定门的部队啊，以什么？

0: 调配战备物资，借人民围城之棍的名义，把咱们沁芳区所有的将才全拉走了。
1: 给钱了没有啊？
0: 没给啊。你看，这是他们长官给我写的一字据。
2: 哎哎，福子，给我瞅瞅。
0: 说是战争之后给他结款。什么人民之棍啊？纯粹的当兵自个儿吃。
2: 战争结束之日，凭此据到华北剿总司令部收取被征用咸菜之一钱。
3: 妈的，这明抢啊！这个
0: 是啊，
1: 这不会的，人家得给钱，这上面有水印呢。
3: 太太，这官印是唬人的，他们要打败仗怎么办啊？国民党他妈叫瓜民党，现在刀把子是攥着人家共产党手里呢。
1: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3: 这不是兔子撞了狮子吗？不信您问问福子。
1: 福子，
0: 啊，没有啊，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3: 福子，那张副官的核弹炮呢？
0: 干嘛呀？
3: 这回闹玩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上。我摸到那个当官的家里边，绑他们全家的票，把咱的钱的全要了。
1: 哎，小黑子，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事儿啊！
3: 太太，我有朋友。
4: 不行，绝对不行。
3: 你一个女人，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0: 死一帮禽的！黑哥，你这飞蛾扑火呀、啊！我不能给你。
3: 福子，我跟你这兔子胆的人，我不说什么。那枪不是你的，你别把着不撒手吗？沁芳区的咸菜是咱们这二十几口子的命，你赶紧的把那枪拿给我，不然别怪我跟你翻脸啊！
4: 咸菜的事儿可以另讲究，你误会大不大了？
5: 黑子哥。咱立马搭窝，
1: 搭窝，搭什么窝呀？
0: 啊，就是结婚嘛。
1: 哟，小黑子要跟宝凤结婚呢，这宝凤，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6: 人家两个正当年，干柴烈火呀、啊，太太。
7: 这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6: 就是、
7: 太太，我跟你说啊。这小黑子和宝凤用那烙听人讲话了，人家那叫耐情。
1: 嘿，这烙听人讲话耐情，合着拿我们宝凤想我了，那我这咸菜还得另找辙了。
0: 哎呦，

0: 行了，啥也不说了，来。
1: 得嘞。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回了家了。
2: 怎么样啊，老爷？
0: 我这猪肉罐头炖大白菜，您吃的可还习惯？
1: 你才老爷呢你！哎呀，分怎么说吧？头两天干民工那会儿，那吃的不地猪狗屎啊，能吃成这个，神仙！
0: 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福大了，没造化也拖不住；这苦深了，要是有个盼头，就能挺得住。
1: 春儿，你是不是就为了盼着我才活到今儿的吧？啊！
0: 少臭美了你！我没有谁都能活得下去。
3: 行行，别你厉害，你厉害啊！
1: 一会儿吃完饭啊。赶紧拿着去，不知道不知道，搬家，搬爹那儿去，爹那儿西房比这儿好多。
2: 怎么着，老爷，住我这儿委屈您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兴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急剧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党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耕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聊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

0: 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 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骷髅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5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5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0: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4: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

0: 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易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2: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3: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2: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4: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2: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5: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与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高出了33%以上。
2: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5: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2: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1: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6: 记者在滨河路麦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7: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6: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

0: 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为，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可回了家了吧？
1: 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福大了，没造化也拖不住；这苦深了，要是有个盼头，就能挺得住。
2: 淑儿，你是不是就为了盼着我才活到今儿了吧？啊！
1: 少臭美了你！我没有谁都能活得下去。
2: 行，你厉害啊！一会儿吃完饭啊，赶紧麻利利拾掇拾掇，搬家，搬爹那儿去。爹那儿啊，西房比这儿好得多。
1: 怎么着，老爷？住我这儿委屈您了？
2: 娘，我不是说我自个儿。老爷干完民夫，怎么都能将就。我是说您。您现在不是有身子吗？金贵，对不对？各方面条件得好点。

0: 再说这是为孩子呀。老话说了，有钱不住东南房啊。
1: 东房怎么了？关键是我能弄到煤，我这炕头上一整个冬天都是暖和的。关键是，我还有窝头，就小酱萝卜，还有老延年，这就是最好的日子。
0: 这老老爷老爷，咱给急了啊，翻脸了啊！那怎么着？我叫你太太，你觉得有意思吗？这事儿，见天一块过日子，好跟你老爷在一块儿。我是说什么呀？这院子这人也不行，这嘴呀、啊，算了算了，惹不起躲得起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行了，我跟你撂句实话，这黑市的仓库离我这特别近，做生意方便。你别瞧不起我这小破屋啊，它来钱快，你给我金屋我还不换呢。
0: 我的妈呀！
1: 怎么着？
0: 春花，咱能干归能干，可是咱沁房区别的没有，现在有的是。咱家买卖好着呢，咱家用不着担这个惊受这个怕。
1: 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不走，要走啊，您走。不过我可告诉你了，你要想再回来，这门我可就不给你开了。
0: 你不走我也不走啊！喊老爷，老爷现在就是一些老膏药，对了，你想接还接不下去呢啊！
1: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吃的，沾的满嘴都是，这一点都不像个老板。阔老板有你这么吃饭的吗？
0: 阔老板吃饭什么样？
1: 阔主就应该有阔主的吃相啊！
0: 怎么吃啊？
1: 瞧瞧我啊，我给你吃的。
0: 您这就叫阔主啊！您这没阔到哪儿去啊？这家一干完民夫的老爷，一奔完黑市的阔主，两口子回来啃窝头，这没阔到哪儿去
2: 哎，是的，您呢？
3: 没呢，没呢。
2: 那想上大肚了，够冷的。
3: 是肚子人，
2: 肚子人。
4: 怎么回事啊？那边有一个。怎么样？怎么回事？
5: 姓名无，籍贯无，亲属无。得，二位慢着点啊。
6: 哎，赵局长，
7: 咋的了？
6: 那边还俩呢。
7: 行，咱把这边送走，咱见啥再过来啊。
6: 怎么这么老些啊？
7: 这还多呀？这才哪到哪儿啊？昨儿一早我拉走20多个呢。
0: 人如草芥，
8: 哎，范卫卫，你就别上手了，我们就行了啊。
1: 我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回头你再动了胎气，那我们哥们俩再捞一白忙活。
8: 就是，
1: 你看
8: 别动，别动，叫我来，我来，
0: 就是，来，
1: 客气什么呀？街坊四邻住着啊。手的事儿，
8: 得嘞，
1: 慢点，
8: 您慢，脚底，
7: 看脚底，
1: 哎呀，这两个人使水啊，就得使这大缸了，回头再放在外头盛上水，那肯定得冻裂了。今年冬天了，冷，
0: 这不冷吗？哎，早上起来胡同口，冻死仨
1: 了，真的呀？哎，真可怜劲儿。
8: 这钱啊，人命不值钱，
1: 看怎么说了。你把那倒味抬回来啊，放在热炕头上暖和暖和，回头再喂上两口热粥，它就能活。这我还真听说过，说是那倒卧冻僵的血脉一化开，这人就活了。哎，能活。
8: 嗨，这能活是能活，这您拿什么养活他呀？这要是活不了，您可就摊上人命官司，
0: 可不是怎么着？这是什么呀？政府有责，你不能说你光管收不管救，你这
1: 政府。哎，
8: 行了，这顾头顾不了定了。哎，那个，咱们把窝头都接过来。
1: 行，走了啊！
8: 谢谢
1: 啊，
8: 有事找我啊！
1: 谢谢老哥。
8: 对。
9: 东单这临时机场修完都好几天了，老爷还是不露面，我就纳了闷了，他哪儿？

0: 去了？
1: 是啊。哎，太太，您今儿和孙少爷是吃糖三角了，还吃小笼包啊？
0: 你就给贺年做吧，昨晚吃顶着了，今儿我想养养胃。
2: 哎呀，这见天见的吃杂货面窝头，也不怕把我给吃死。
0: 那天这沐春花来，话里话外的透着他们俩是藕断丝连呢。可这沐春花住哪儿，谁也不告诉我。不会是你们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人的吧？
3: 早啊，亲家。
4: 早。
3: 这见天吃这杂货面窝头，吃的我连屎都快拉不出来了。
0: 那也比当倒了强啊！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3: 那是那是。哎呀，青娘啊，这沐春花在哪儿吧？我能扫听出来。
0: 你可甭蒙我，
3: 那不能够啊！嘿，这面真白哎。
0: 我想啊，回待会儿蒸一屉馒头给这饿死鬼托生的吃，然后我再问你话。
3: 一屉馒头不够。
0: 怎么着啊？
3: 青娘，哎，就我知道啊，您可囤了20几袋洋白面呢。我不多要，就2袋。
5: 孙少爷，您就闭嘴吧啊。当上妥了，吃窝头去。吃完了去做饭干活去。
3: 不用你催我啊！现在当兵的这围着城呢，再这么下去，哎，过了多久，沿着杂货面吃完了，咱俩人一块儿得到大街上当倒了去。
0: 干嘛呀？你这是要敲诈呀？
3: 您这话怎么说的呢？我这不就趁着自己个儿活着，想多吃两口白面吗？要不死了多冤呢。
0: 沐春花住哪儿啊？
3: 见不着白面。沐春花住哪儿我不知道，您呢也甭想见到姓丁。
0: 2袋太多了，就1袋。
3: 这中间有知情的，一袋我们那也不够分呢，怎么俩人得一人一袋不是？那要不然怎么着，青娘？哎呦，我们等着饿死。
5: 哎，我说聪少爷，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3: 不是，您这没事老插什么嘴，你知道我说什么呀？这青娘见不着亲爹，比饿死还难受呢，知道吗？
0: 我想一会儿你上洗耳房扛2袋白面给他。
5: 太太，这不明显是讹您的吗？
0: 那我怎么着啊？谁让他攥着我7寸呢？我认头。可话说回来啊，如果我见不着严振深的面，这白面我可得收回。
3: 那我吃了呢？
0: 按月从你贡献里扣。
4: 得嘞。
3: 老乡啊，一会儿把那白面拿来给跨院蒸点馒头吃去呗。
0: 哎，他就你怎么个意思啊？这是
3: 青娘啊，这下人们好几个月都没闻着过馒头的香味了。哎，对了，祥子啊，你可悠着粗细粮粮搭配着，别一下给使完了，行
0: 不行？嘿，还真没看出来。嘿，你小子身上还真有点侠气。
3: 青娘，哎，这侠气这俩字儿我哪敢在您面前用啊。那当年挨枪子的时候，穆大爷回来找我妹妹拿钱，我妹哪有钱呢？那不是您让祥子把您那貂皮大衩搁当铺换了钱，救了我一条小命啊！我怎么跟您比呀、啊？
0: 行啊，我的白面你做人情，靠耍嘴皮子混一个侠气的名声，全中国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你这是。得嘞，宝祥，今儿晚上跨院吃白面馒头，就说是锅饼空请客，别说是东家的面啊！
3: 得嘞。谢谢青娘，我先忙去了啊。
0: 哎呦，这杂货馒头吃的我还真是。

0: 这事儿啊，金方居的事儿，怎么也不抻茬了？
1: 嗨，将菜园啊，他是那样。其实一年里头啊，真忙的就半年，有小黑子冯大福盯着出货收账就齐了。您现在不是金贵吗？我说我不在这儿，万一出点事儿，咱没地儿买后悔药去啊。

0: 林冲啊，你妹妹不会记错地方吧？
1: 庆娘，您就放心吧啊。
0: 那你妹还跟那个穆春花有联系？
1: 哟，这太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嗯，反正倒是见过。哎呦，不是不是，赶紧跑慢点行不行？
0: 看看
1: 野驴啊！
0: 山，你慢点，等会儿。
1: 等会儿我呀。
2: 哪儿啊，林冲？
1: 我走下去。前面那楼子
2: 哪儿？哪儿？哎呦，是这儿吗？
3: 这。哎，大哥，到了。

0: 铺陈式，
1: 铺就铺陈，卖破布头子的地儿。
2: 是胡哥猥琐写史呢？
3: 你这，我跟你说，清娘治的，
1: 这种破地儿，倒找我钱我都不来住，
4: 呛得很。

0: 咱至于的吗？
1: 快点的。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当，一世穷。
0: 你们这都一个师傅教的，你们。哎，春花，你这小日子过得倒不错，要什么有什么。哎，我特想问你，禁区那黑市，你真不怕那帮宪兵查抄黑市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每天出摊都最早到，我还偏偏就选在中间待着。那宪兵一来，我把地上的布头往兜里一塞，立马就从卖主变成了买主。他们只抓卖的，不抓买的。这说出大天去，他们就算抓到了我，我手里也没货。我一孕妇捡着一破布头，他们能定我的罪啊？
0: 您真有高的您，哈哈！
1: 想逮着我，老了。
0: 可不嘛，你琢磨呀，还好您这站着啊，这是卖货的这个，你来人一挑事了，这就买主了，这是逮不着，他没证据呀，对不对？你想他来那人。翠晶，你怎么来了？
1: 振声，你说的什么话呀？姐姐怎么不能来？姐姐，快炕上请坐，烫烫脑袋。

0: 王宝钏的寒窑有七分呢。薛平贵不负真女情，镇上人家王宝钏可是不掺假的贞洁女，您这西凉王的帽子上怎么着也得有三分绿吧。
1: 姐姐，我跟镇生那是两口子，这是你情我愿的，唱的可不是什么女大坡。
0: 你就别搭茬了。
1: 我凭什么不能搭茬啊？姐姐您先炕上坐，炕上暖和，我给您沏壶茉莉高碎。咱姐妹俩可不能把脸皮给撕破了。
0: 得了吧，妹妹，我没那功夫，也没你那么大能耐。

0: 够有口福的，可是在咱家你可是一口棒子面都不吃。
1: 姐姐您不知道，振生他就好这口。
0: 他好的这口啊，
1: 我可是腻味透
2: 了。哎呦，刚上完进院吓我一跳，哪来这么一阔太太呀？这
1: 那是你看那穿着打扮啊，一看就是有钱人家。
0: 你们俩在这儿戳着，进去把老爷叫回家。
3: 哎，亲娘，这么着不合适吧？
4: 是啊，太太，
0: 是个屁事！我的爷们儿，他天天霸着，这算怎么回事啊？
3: 亲娘，您这么说不对。亲爹那不是也是不穿花的爷们儿？
4: 是啊，太太，李总说的是呢。
0: 肚子里等着老爷去操持，可您盼着爷爷回家。
5: 人家不是武家坡的破寒窑，可那儿住着正格的王宝钏，
0: 你自己看着办吧。走。
3: 哎呦，青娘您慢着，地滑。
0: 慢什么慢？我两袋洋白面换一肚子气。
3: 您瞧您这话说的，那您不还见着人了吗？
6: 翠青就这么一人。

0: 都替你寒碜。
1: 子晴，子晴，哎，你听，啊，
0: 这倒不是听你。
2: 妹妹倒没给你吃混合面。

0: 你回家，你非不听。
1: 这不舍不得你吗？再说这也是我的家呀。
0: 没说不让你在这家待着，这不是说的最……
2: 来，
0: 来
2: 这么一块料，
3: 真是
0: 挂着人家先生，
3: 真够臭不要脸。
1: 什么啊！天哪，这我要不在，我把你给吃了。
0: 这你就怕了？听辣了补叫，我还不种庄稼了。你不在的时候，他们说的比这难听多了。我耳朵都挺起茧子了，不也挺过来了？这人啊，只要自个儿心里干净，就没急招。
1: 甭给自个儿吃宽心了，就人的舌头根子，能把谁压死？我不会再让你受这委屈。

0: 东儿，东儿，来过来。
1: 干嘛呀？
2: 搬家。
1: 搬家？搬哪儿去啊？
2: 哪儿好搬哪儿呗。来这里听着啊，进屋去，桌椅板凳罐瓢勺，门口的痞子没面子，连条儿各都算上，全给我拿走，屁毛不许上，赶紧。来，你往边上。
1: 三妹子。
3: 大兄弟，这就要走啊？
2: 马哥，那怎么办呢？你说是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对不对？是不是您？
1: 陈生啊，咱剩下的这些个煤，全世界煤渣的沫儿，咱不要。
4: 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2: 哎，陈焕，什么叫不要了呀？穷家值万贯，再说这里拿命换来的，都得要啊！全给我搓走。
1: 算了，这遇着麻烦，回头咱也得摊煤饼子，甭费那劲了啊。

0: 马嫂，
1: 哎，
0: 拿簸箕去。
1: 太好了，
2: 咱就不开眼了你。
1: 人家开眼啊，
0: 咱好歹也算是街坊一场吧，什么开眼不开眼的？这眼瞅着就要开战了，天桥的人世上又没活，您见天的在屋里闲待着，马嫂护的胳膊也没人买了。
1: 是，
0: 您怕街坊笑话您，大晚上的出去一个人捡煤糊，都是穷人，谁笑话谁呀？马嫂，
1: 哎，
0: 麻利的，去拿簸箕，我这些煤末就给您一人留着。
1: 真的？
2: 你看看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再瞅瞅你，碎碎叨叨，我都替你寒碜。
1: 大妹子，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客气了您。
3: 慢点，
4: 来，
3: 干嘛呀？哎，别盖了，这忒寒碜了。
0: 我这整个一大肚蝈蝈花火不完。
4: 行了，先别管扮相了，暖和再说吧。天寒地冻的。
1: 哎呦，大妹妹，你家先生说的对，千万别冻着了。马嫂，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0: 马嫂，瞎说什么呢？我早忘了。哥哥，大嫂，那你们就多保重，我走了啊。
1: 嗯，保重。
0: 走吧，先生。
4: 哎，行，老哥马嫂走了。哎，
0: 回去吧。
5: 走，小林，你来。
6: 一路平安。
0: 哎，你说这天天在一块儿吧，也没觉着什么，这一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0: 得嘞，就这
1: 儿。哎，振生，你在路上不是跟我说咱跟爹住界饼吗？
2: 是啊，是界饼啊。
0: 爹，北屋，咱东屋，界饼吗？
1: 咱住这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这是咱自个儿的家，正合适。
1: 老人家让你单立门户，是让你为余家传承子嗣的。现在我这个样子，我没法跟老人家张口。是不是老人看着我膈应吗？凡事都怕掉个儿，这事要搁你身上，你容得了？
0: 别说我了，谁也容不下。你啊，你等着吧，你。
3: 来，
1: 哎，金生，
4: 哎，踹着门。
5: 媳妇进门了
6: 啊！嚯，瞧这花里胡哨劲儿的，不过挺喜庆。来来来，赶快进屋。
1: 哎，振生，你这是？
7: 姑娘啊，我们余家怠慢你了啊。本来我还说用八抬大轿来抬你，结果呢，我们振生用一辆马车就把你给糊弄过来了。快上炕吧，啊，热乎着呢，我五更天就把它烧上了。
2: 上炕。

0: 闺女啊，你的事儿呢，真生全都告诉我了。
1: 没什么说的，啊，一家人，不挑眼，你就是我们余家的儿媳妇儿。
2: 爹，那就让您儿媳妇儿给您磕三个大头，就当是普拜个高堂了。哎呦。

0: 着你们，把我媳妇的家务事捂的往里搬了您的。上炕吧，
1: 你行了，甭难受了啊。重儿，一会儿跟爹啊先回趟知母宫啊。
2: 快去吧，到了那儿可别跟崔琴姐拌嘴
1: 啊。拌什么嘴呀、啊？放心。
3: 哦，闺女啊，那锅里边啊热着窝头，还有棒碴粥，还有我腌的老腌萝卜水疙瘩，饿了你就吃啊。
4: 爹，您就甭管我了，这人一高兴就想不起来饿了。
3: 嗯，
4: 快去吧。

0: 块去把被窝的火融上去。
1: 哎
2: 哎，凤儿，你跟那灶底下拿几块烧好的煤，这样火上的快。
3: 那不撤火了吗？这馒头怎么办呀？
2: 馒头什么时候蒸都成，老爷动不着哪跟着的。哎，
4: 爹呀、啊，
2: 哟，
4: 给您请安了。哟，
5: 朕生媳妇儿吉祥。
4: 哟，您吉祥。
6: 于老先生好，老爷好。
7: 子晴，
4: 你还知道回来
7: 呀？哎，子晴，你瞧，我媳妇儿跟这儿的，我不回这儿回哪儿啊？
4: 亏你还知道我是谁。再怎么说，你也是芝麻胡同有钱人家的老爷，非跑到那铺设室住那破杂院，还跟那有个男人的木春花鬼混，呸！说着我都嫌牙碜。
7: 子晴，子晴，爷还在这儿呢。子晴，这不是一直没倒出功夫来跟你说这来龙去脉吗？啊，你这么着，你容我进屋，进屋跟你慢慢说，行吗？
4: 成啊，宝凤，你跟我进去龙火。
6: 哎，
4: 你们就别进来了。
7: 哎，别，干嘛呀？都来了，干嘛不让进去啊？
4: 这是家丑，下人不知道也就罢了。
7: 不是，翠青，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儿啊，我没告诉你，是因为你身子骨最近不是不灵吗？我怕你着急上火。能老瞒着你吗？我落忍吗？啊！但是翠青，你的话了，就咱们家这点事儿，瞒不过跨院这眼睛。就咱们家这个，早就门清了，人家心里明镜似的。
4: 合着你们一个个的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吧？
7: 没有，也瞒着我，也瞒着我，为了帮着春花嘛。他们瞧不上我，什么瞧不上？他们瞧不起我就。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家人好。这还是心里话，咱们家人就不是大户小户的事儿了。什么话？有天有地有良心。什么叫良心？人家有难，咱们伸手帮忙，这就叫良心。你们做得好啊，比我强，我自愧不如。这么着，今儿都进屋，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跟太太都交代清楚了，好不好？啊，
0: 小爹好啊。
7: 您来，对，就咱们有。
0: 于老爷子好。
7: 行了，大伙都别站着了，来坐下说话啊。
8: 老爷，我们站惯了。
7: 是。今儿个啊，咱是破棉袄反着穿，没理没面。太太知道的与不知道的，敞开说，甭拘着啊，来说说吧。哎，这夸半天怎么不圆呀了？哑巴了？楚山，你说。
9: 行，那我就说，反正穆老爷子过世以后呢，穆春花就去了八大胡同霞光院。
4: 啊，春花这是？
9: 她是假装去当老妈子的，其实她是想去杀那个万人恨的头麻子。俗话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穆春花求我给她找个下口事儿，我就给她备下了一只海洋灶。
10: 那个，我听说呀，穆春花头天进了吴宅，第二天庆爹就从大狱出来了。
3: 有一天黑姐，我去霞光院找她，她就咬着那后槽牙跟我说她要离开老爷。后来我才琢磨过味儿来，她是觉着自个儿失了贞操，对不住老爷了，才这样说的。
4: 别说了，宝凤。说了归齐，咱老爷无罪释放，咱们严家一个子儿都没使，是春花用自个儿的身子换来的。
7: 可说呢，姓吴的呀也想留下自个儿这床，春花不干呢，本来是想把这孩子打喽，不没成吗？后来这孩子呀一天比天大，得那留着吧，将来也是个伴儿，是吧？可俩人得生活呀，这么着奔那黑市倒腾的这锦桥物资。
4: 我还拿这事儿挤得过他呢。
11: 要说呀，这春花姑娘真是举情，我给她挑大拇哥。你们说啊，她都跟姓吴的都那样了，她还火急火燎的跑到家里头来帮太太戒烟呢。那时候咱老爷还在大狱里呢。
8: 不是这事儿啊，春花姑娘，我还真挺佩服她的。
9: 是。
4: 哎，咱家虽然是个腌咸菜的，可也是有钱人的大户人家。进杂院那天，我是这么想的：振生，你是咱们严家的老爷，最应该在乎自己的名声，所以我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合着，我是冤枉你和春花了。
9: 不知者不为怪，我就说他这人，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人没找过咱们吧，没求过咱什么吧，更没喊过冤，是吧？这就不容易。大户人家多了，说你有钱，你有钱怎么着？金山银山，你买得来一寸针吗？我说春花这人呢，他这一片心是真的，是吧？
1: 就冲他救了我儿子一条命，这个儿媳妇我认了，这个亲闺女我也认了。
4: 陆山，
8: 哎，
4: 去把春花接到咱家来住。
1: 不用了。
4: 爹，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春花已然回到余家了。打今儿往后，谁要是对春花和那个孩子不好，我可不答应。
10: 没错，到时候您老爷子跟他玩命。
4: 老祥，
8: 哎，
4: 去厨房蒸几个馒头，让饼葱搓去。
10: 我还不饿呢。
4: 不饿，就去庆芳居干活去。
10: 啊？
4: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你跟你的妹妹可真不像姨妈生的。
8: 走吧，丛少爷。
10: 啊，坐。哎哎，行，那我还是吃馒头。
5: 我呢也该挪动挪动了。振生媳妇儿，回见。怎么着？振生想在这儿趴窝呀？
4: 振生，你跟爹回余家吧。
9: 翠霞，那让宝凤跟我去伺候伺候春花去。
4: 宝凤要结婚了，她跟小黑子正忙自个儿的事儿。
9: 哦，那让秀妈去。
4: 家里人手紧，你让我一个人带贺年啊？
1: 怎么这么费劲呢？啊，你不是说严家是教育老妈子的学堂吗？怎么我们想借秀妈去帮忙

0: 成不成啊？哎
1: 呦，爹，您别拿戒指寒碜我了。
2: 咱家调教老妈子是不假，可调教完了，圆啊、辅啊的，他们不都走了吗？家里留不住人。秀妈，你跟着老爷去余家吧。
3: 哎，
2: 陆善。
4: 哎。
2: 顺便拉几袋洋白面，给春花妹妹换换口舌。看她那菜青色的小脸儿，别生出孩子来，再不水灵了，那可就崴了。
4: 哎，
0: 那就走吧。

0: 五六七八九，太太，你就带着那点小孩衣服，总共是9件，让我后跟洗干净，我给您送过来。
1: 嗯，想着啊，用一字洗，别用截面洗。
0: 是您放心，宅门里上拿什么洗啊？我都明白，我那芝麻胡同啊，也不是干一天两天了，全是回头客。哎、
1: 行，
0: 行嘞，太太，那我走了啊。
1: 哎，来，咱送他。哎，走呢啊，慢点啊。
2: 嗯，我是找妈妈。
1: 找妈妈呀？
3: 太太。
1: 谁呀？哟，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3: 哎呀，还说呢。琉璃厂那老妈铺啊，根本就没有人。城门一关上，三河的老妈子进不了城，垃圾大粪出不了城。您可没瞧见，西河院那边那垃圾啊，都堆成山了。哎，太太，我还听说一事儿，说咱北平现在什么都少，就是贼多。穿房越粮的什么都偷，菜窖里边那萝卜土豆那都偷。
1: 哎，真是耽误他们这一身功夫。这日子口可怎么办？想找个老妈子都找不着。这白天我得带贺年，屋里屋外的那么些事儿我都得操心，连叠个被窝子我都得自己上手。想把秉慧叫回来吧，人家又嫁人了，想拿人当老妈子使，那大胡子我也惹不起，不是吗？
3: 这样吧，下回您就使唤我。
1: 你又没有分身术。
4: 哟，你家洗爷吧？
3: 哟，
4: 怎么那么臭啊？
3: 对对对！
4: 哎呀，差点拉了，拉屎了！
3: 这个、我来抱会儿。哟，是吗？
4: 嗯，
3: 那我给他弄，先弄一下去啊。走，咱们出去拉个年。哎呦，
1: 哎呦，这街门后是也没关。闹贼，闹哪门子贼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哟，你家鞋吧？
1: 哟，
0: 怎么那么臭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拉屎了！你
1: 哎，
0: 这
1: 我
0: 个
1: 来抱会
0: 臭，
1: 儿。哟，是吗？那我给他弄，再弄一下去啊。啊，咱们出去拉吧，别，哎呦，
2: 子孝父心宽，国丈天心顺，万顷民子安，岂我不得行？哭也不惦，子是魂归去，母心如何？
1: 太太，吃饭吧。
3: 哎呦，熬炒咕嘟炖，除了萝卜就是萝卜，
4: 弄得贺年打嗝放屁都是臭萝卜味儿，那个臭熏死人！咱能不能换点样吃啊？
5: 能，明儿个
6: 宝强就算是有天大的本事，他没有材料，他也做不成席子。
7: 是啊，太太，这现如今呢，在这街面上，能看见萝卜就不错了。这一准啊，是宝强起五更去集市才买着的，要不咱连萝卜都吃不着。
1: 秀妈，您别那么说，这都是我一个
6: 人跟孙少爷吃。
2: 哎呦，这春花大儿肚子要生了，还想着我。
1: 这个正好啊，我拿它给您会耳朵。
2: 行，就你随便吧。
1: 哎，
2: 老爷怎么着了？这几天也不见人了，上哪儿了？
7: 我估摸着呀，春花怕……
6: 太太，您的意思是说叫老爷回来是吧？
2: 哎呦，
1: 哎呦，
8: 哎呦，转茬儿这是！哎呦，哎呦，
6: 怎么了，太太？
8: 怎么了，太太？哎呦呦呦，怎么头疼啊？哎呦呦呦呦，这怎么这么厉害？
1: 往床上放，
6: 挂上去吧。
8: 太太，咱起来，咱上床，咱躺着去啊！
3: 我这没事儿，催经减病要紧，回去了该请大夫请大夫，该吃药吃药，可千万别再让他动什么用福寿膏的念头。
6: 行，
3: 快去。
9: 秀妈，那春花这儿叫你啊。
3: 哎，您放心，您去吧。
10: 可强，哪儿弄受伤了这是啊？
6: 咋样了？哪儿不舒服啊？翠青，
2: 我行。
1: 哎，太太，您说，
2: 你带着孩子
9: 吗？春花这两天生孩子嘛，身边离不开人儿。哎，不是心里没你啊，真不是啊，忙不过来。

0: 天地良心，心里话。
1: 是个女的就会生孩子，有那么难吗？我当年生严宽的时候，还不是跟出宫似的，扑嚓一下就。啊，
0: 你瞧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不行？你是我媳妇儿，这两口子还不行？可是，出关就这两天了，你说万一有点事儿，我再往过赶，不会来不及了？
1: 瞧你磨磨唧唧这劲儿，
2: 咱家来亲戚，你说我是不是得支你？下人是不是得伺候着？
1: 必得是客人走了，这主人才安心。那那沐春花呢？他也不是客人，他也不能走。你这一猛子扎下去，可就不着了尖儿了。这沐春花让我说他什么好？
0: 乐心，你
2: 他打他的仗，老百姓还不过日子吗？
0: 哎，等等，行，
2: 快点儿，麻利儿的上炕了，
0: 还一脸啊？来喽，
3: 妹子，韭菜来了。
4: 三哥，
5: 五爷，生意人嘛，讲究将本逐利。实话跟您说了吧，月桂斋我1000块现大洋拿下来了，你总得让我赚点。
6: 您瞅见没？眼下说话就要打仗了。
5: 打仗？打仗也得让人穿衣吃饭吧？月桂斋，您刚才看了，前店后厂，说句不好听的，您拿过来就挣大钱吧。
6: 就您这几十口空缸，我挣什么大钱呢？我褒贬是买主，
5: 您恐怕也听说了吧？
6: 1100块。
5: 你叫放弃。
7: 说好今儿就上瑞福祥嘛，我溜溜找了你一大圈了，领会跟我说你出来喝酒了，猜你就在这儿。
5: 我会个朋友，走上瑞福祥。
3: 三哥，哎，今儿酒钱五爷结了啊。
8: 得嘞。
5: 我跟你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给你穿体面。走。
0: 子晴，这两天呢，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哎，是那么着，你要再想我了呀，你让宝香找我的时候，别告诉你这儿疼那儿疼的，行吗？你这一疼，我心里就含糊。你要这么说，你要跟我说呀，说太太要配眼镜，这我就明白了。
1: 花不花48，一点
0: 就他。
1: 那我也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还想跟你生孩子呢。严宽呢？好的，
0: 有。
1: 行了，去吧，伺候你那春花媳妇去。
0: 瞧你这让走不让走啊？
1: 瞧你半推半就这样，你去吧。
0: 走了。

0: 那你那天不是买了最便宜的啊？啊，你懂事儿，知道节俭。
1: 从我出生到现在，从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过。
0: 除了你，换了谁也没戏。
1: 对了，
0: 他那天要肯卖了你，我就真掏钱了。但是太太不是那样的人，老爷太太对咱俩那是没得说的啊。
2: 哎，黑子哥，你不是说你祖上是门头沟那扛长活的老农吗？
0: 那种嫌贫爱富的姑娘，到时候怎么着？你不是，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凤儿，眼下天下不太平，咱们不能露白，知道吧？
1: 怎么觉着我自个儿是在做梦呢？
0: 我要说一个字儿瞎话，天打五雷轰！
2: 闭嘴！我都要成你媳妇了，不许你说三句话！你快呸呸呸，把那脏话都给吐了！
0: 呸呸呸呸呸，成了。
2: 知道你不会贪，更不会去偷。
1: 快来让我试试！
0: 嘛呢？
2: 我想试试，我是不是在做？
0: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那倒也是。黑子，实话告诉你啊，我就是那嫌贫爱富的姑娘，怎么着吧？
0: 哎，你就算是，那我也喜欢。凤儿，我跟你说，咱现在啊还得装穷。我不背着你藏钱埋钱的地儿啊，你也知道了。因为这钱啊是咱俩的啊，你就把心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这钱啊，它跑不了。
3: 凤儿，因为穷人太多了，你有钱，那些三千。

0: 说，您这买卖啊，我不想干了。
1: 那你就算帮了哥，我现在已然快成要饭的了。
0: 您的钱呢？
1: 那点钱能搂得住花呀、啊？吃喝嫖赌哪一样不得花钱啊？啊？
0: 贤少，大哥，我就这点了，救救急吧。
1: 你呀、啊，真把我当要饭的了。我这是请你出山，
0: 回见了，大哥。
2: 给您，哎，您慢走。
3: 哎，好的，
2: 走啊。您下回还来啊？好嘞。
4: 一对璧人啊、哎！
5: 各位，今天是我跟宝凤大喜的日子，我谢谢各位啊！哎、
6: 恭喜恭喜啊！
5: 太太您坐，
0: 坐，谢谢凤爷啊！哎，
5: 您也受我们一拜。
0: 哎，好嘞好嘞，快请快请。
5: 那我就先盖头了啊！哎
0: 哎哎我自个儿来。
4: 哎，大伯怎么没来啊？
7: 出城办事去了。
0: 哎呀，
5: 哟，大哥，
4: 小黑子，这是你朋友啊？
0: 是太太
1: 啊，孙林，那结婚怎么不圆一声啊？今儿喜酒我可不能拉。
5: 好喝好，太太啊。
7: 谁呀？这是？
4: 我问这是谁呀、啊？
7: 我也不知道。
0: 大哥，我是真不能再干了，您找别人吧。
1: 那咱就按道上的规矩，把头一回分你的钱给我拿回来，不然我就废了你。

0: 来，早生贵子啊！我不图别的，就图小黑子他对我好。太太，来。
1: 好嘞。
0: 哎。
2: 哎，张磊，
3: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嗯。哎，得嘞，得嘞。
0: 来来来来，行行。

0: 您还没给钱呢、啊、
1: 老子没钱，
0: 没钱你上来就吃啊？
1: 我吃了，我吃了你那怎么着吧？
0: 老总，您得给钱呐、啊！
1: 我他妈没钱，给你什么钱？
0: 老总，我只得晃窝头呢。
1: 把手给我松开！
0: 老总，
1: 你们个老东西，
2: 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你？啊？还有你，老子瞧得起你！
1: 都回来！啊！
3: 吃完东西没给钱？
1: 我没有，我根本什么都没吃啊！
0: 就是他吃那大锅。
2: 大哥，我真的没有钱了。我问你，吃了还是没吃？
1: 我吃了。
2: 你是哪个部队的？姓名、官阶？
1: 十六旅三团一连九连一排下士王金才。
2: 还上去！今天可真贵！

0: 二位老爷，您去哪儿？我送您过去。你先管冲二去，他比我要紧。
1: 妈，这到年根儿了，要债的都到咱青帮局来了，柜上拿不出不多5000块吗？
2: 5000？我上回听说小黑子交到柜上一根条子和5000的银票啊。
1: 那根条子福字已经兑出来还那一根债主，那银票的钱庄老板卷了钱跑了。福字说不是咱自个儿的钱，他早晚也得没。
2: 什么木什么的劲啊！ 小黑子他没影儿了，他上哪儿了？我们刚结婚，第二天他就没了影儿了。你这不才刚，有个伙计就替他捎话来了，说他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不会是大白天的有门不走，得亏咱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结果第二天小黑子不认账，非说他是从门口进来的，骗鬼呢。
3: 老爷回来了，
4: 爷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我这正没主意呢。咱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知道这物价涨的，一麻袋金圆券买不来一刀草纸，
3: 咱家这么多张嘴，哪张不得要抻啊？
4: 不是，最近钱财卖的不错啊，就咱囤的点钱在，大福子没给咱俩钱，少说卖10000块钱啊。
2: 10000块钱，
4: 咱们家的欠条。
3: 没给钱啊？
2: 没给呀，该打欠条干嘛呀？是给了。
3: 行，他们不要命了，他们。
2: 他们要什么命啊？咱家一间咸菜的，又没飞机大炮的，他们怕什么呀？
3: 行，你等。
2: 你干嘛去啊？
3: 一当兵的，白吃一串糖葫芦，没给老头钱，一枪让宪兵，当街脑袋瓜子崩了。
2: 哟，
3: 一串糖葫芦就一条人命，
2: 真的？
3: 那怎？
5: 再乱，他有人管，还没王法了。咱家这多少东西啊？还有千钱咸菜，不给钱，老喽，我就不信。
6: 你等着，我叫上他们一块儿去，人多好办事。是啊，
5: 哎，哎，你们几个团长叫你们进去。
2: 行。
7: 三哥。
6: 兄弟，我给您添麻烦了。哎，黑子，哎，闹个尿壶算什么？黑子，哎，
7: 三哥，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江湖上有一老大让我帮忙，没答应。
6: 哎，这。
7: 他让你干嘛呀？
6: 还能干嘛？
7: 打家劫舍呗！我不想干。
6: 他说。

0: 长官，您看，您怎么还不信
1: 呢？一个老太太递根烟，就地就被枪毙了。这是什么呀？军法无情啊！
0: 您说的极是。不过呀，有些事儿啊，你也不明白。
1: 正剿匪司令部，这是做戏。

0: 专门给你们北平老百姓看的。
1: 不是，长官，那我们家这咸菜，
0: 你不要插话，听我们曹总的。警官，你跟严老板凶什么呀？严老板，明白了吧？做咸菜的就是做咸菜的，没有见识。行了，就这样吧，松客。
2: 那就把你
0: 这儿啊，
2: 那蜜蜂上哪里找人要钱去啊？
0: 这样，你们去找总司令。反正啊，我们的军饷也很长时间没有开了。我想，即便你们找到他，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给你们。
1: 不，长官，话可不是这么说呀，咱走都哪儿不掉？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几个娘们往这儿了，你要不给钱？
0: 看不看见，这典型的皇城根里的老娘们耍泼的坐地炮。
2: 你还钱！
1: 随军，咱起来，咱有理，咱怕什么呀？长官，我求求您了，您再给写一个欠条行吗？真的，我求求您了。
3: 什么手啊？你们可是军人，是团长，你们有身份的人，有理讲理，干嘛呀？这是。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氢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

0: 5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赤城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宇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五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路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0: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六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4: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2: 走在一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5: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2: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3: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2: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6: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华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五点检测、三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高出了33%以上。
2: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两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6: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那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2: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1: 金秋时节正值后

0: 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1: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2: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1: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天真相就让我捞一枪，吴老逼呀、啊！我哪也不去，我今天就到这儿了。你要不给钱，
1: 看不看见？这典型的皇城根里的老娘们，耍泼子坐地炮。
0: 你还钱！
2: 随行，咱起来，咱有理，咱怕什么呀？长官，我求您了，您再给写一个欠条行吗？真的，我求求您了。
1: 我告诉你，我一个字儿也不会给你签。
2: 不是长官，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呢？您
3: 来人，把他们给我轰走！
2: 不是长官，去干什么？动什么手啊？你们可是军人，是团长，你们有身份的人，有理讲理干嘛呀？这是
3: 讲理是吧？
1: 行，你过来，我给你讲理。
2: 这，
0: 你怎么打人啊？我跟你拼命啊！我，
3: 想找死是吧？行了，我现在就以你破坏社会治安罪，一枪处决了你。
2: 别，走，我们错了，我们这次回家不要。
0: 振声，
2: 翠青，人没了钱管什么用啊？宝贝儿，快走！
0: 你别拉我。咱们半年的钱就这么涨了水漂了？
2: 别说啊，走，
3: 走，
0: 拉走，
2: 我们走，我们不要，快啊！

0: 给，这你拿着。
1: 我，够趁的，这么钱、啊？
0: 差不多100块吧，我在黑市做买卖挣的。你拿着去朝阳门进点萝卜，这会儿腌咸菜还能挣钱吗？
1: 这会儿，少是不少啊。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沁风居这买卖要撑不下去，这俩钱儿够干什么的呀？
0: 这么大个酱菜园子，怎么可能就撑不住了呢？
1: 你不知道，酱菜行它是那样，这材料啊全靠赊，上半年呢腌菜，下半年卖菜，等年根的时候一块儿给人结账。这不让大兵给抢了吗？什么钱也没给啊，现在给人结不了账啊。沁风居这回啊，要悬。你说这怎么弄？当兵的都成土匪了，老百姓这日子怎么过？你说？
0: 先甭着急，咱再好好想想办法。你说什么？小黑子他
2: 太太，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说了，沁风居不能垮，咱这买卖还得接着做。黑子哥手里有一笔大钱，他说了，不是偷的，也不是贪的，这钱呀、能救咱沁风居。不过咱得找着他，跟他商量商量，这事儿呢。恐怕你还得亲自跟他说去。
3: 可你黑子哥不在眼前儿，我上哪儿找他？我怎么跟他商量啊？
2: 铺子里来跟我传话的伙计说了，是那大酒缸的老板侯三儿给他递的话。
3: 走，咱们这就找侯三儿去。
2: 太太，也不是这么急吧？
3: 铺子里生意都这样了，我不急成吗？你快去叫辆车去。哦，
2: 太太。咱还叫什么车呀？要不咱俩就腿儿就去吧。您不是常说吗？省的就是赚的呀。
3: 成，那咱就腿儿着，省点是点。
2: 拿衣服。

0: 三爷。
1: 哎呦，哎呦，你瞧瞧，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黑子家里的，吓我一跳。
0: 您这儿要歇呀？
1: 啊，可不是嘛，你瞧，那个酒啊、菜啊、舞的全卖没了，二位想吃什么，明儿再来啊。
0: 哎，三爷，我是来找我们家小黑子的。
1: 这位太太是？
0: 啊，嗨，这是我们严家老爷的太太。
1: 啊，哎呦喂，你瞧我这有眼无珠的。

0: 退吧。
1: 拜拜。嘿，凤儿。
2: 小黑子，你这干嘛呢？人不人，鬼不鬼，把宝贝儿一个人撇家里，你就溜了，这合适吗？
1: 三哥，
0: 哎，
1: 老尼家切盘酱牛肉，再来一壶酒。
0: 得嘞，
2: 用不着。
1: 三哥，那您去前面盯着点。
0: 行嘞。
3: 你是不是遇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把宝凤撇下了不说，庆芳居你也不管了？
4: 都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跟旁人没关系。
1: 凤儿，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5: 用不着，你全虚全影的，我就踏实了。
1: 你也坐。
5: 行了，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
5: 咱庆芳居遇上难处了，
4: 这事我知道呀。前段时间生意还挺好的，
6: 要不是永定门那混蛋团长
4: 把咱们咸菜冲了军用了，那不至于这样。看，老房子着火不好救啊。
2: 不好救不是不能救，小黑子，这回你可得搭把手。
4: 哟，太太，我就一伙计，我能撑什么事儿啊？我
5: 黑子哥
4: 啊。
5: 你收了那钱能救咱们出生去？
4: 宝凤，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哪有钱啊？我也不就是那攒的那百十来块的工钱吗？再说了，咱们结婚办喜事儿不都用了吗？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5: 黑子哥，
4: 宝凤，这庆丰居柜上那欠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就算太太老爷把店面和作坊都卖了，那也还不清。
5: 小黑子，你给我装傻充愣是不是？
4: 凤儿，咱俩到这一步，他不容易。这人哪有不为自个儿着想的呀？
2: 宝凤儿，咱别难为小黑子了。
5: 走，家总，
7: 太太，您等等。小黑子，你可别忘了，老爷太太是对咱们有恩的人。
4: 我记得，那亲是亲，财是财。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7: 那你说怎么个亲，怎么个财，又怎么个明算账法？
4: 太太太，您先坐，这钱的事儿我想折行吗？
7: 啊，这不就结了？你早说呀。
4: 您先坐。哎，你也坐。坐。太太，您是要借钱对吧？
2: 对，没错。
4: 那庆芳君那么大的亏空，他借了还不上怎么办？
2: 我那还存着不少的洋白面呢，回给你拉点来，你先吃着。
4: 这店什么店？大酒缸，您这后面就是洋白面。再说了，这长安门的瓮城每天一大早就开城门，你只要手上有真金白银，想吃什么都有。现如今吃不是最要命的，
2: 咱就别在这儿兜圈子了。你给句痛快话，
7: 就是，真急人你。

0: 这钱我借。凤儿，你先回咱们小屋，把钱给太太妹妹出来。我跟太太还有几句话交代一下，啊。
1: 那哪成啊？这深更半夜的，太太自个儿怎么回去啊？
0: 哎呦，我待会儿让三哥给太太叫辆车不就行了吗？啊，快快快，
2: 先回去吧。
3: 哎，垂直顺时针啊！
4: 妈，这第一波菜已经酱过了，这酱都麻了。
2: 那孔师傅，咱这酱还能使吗？
3: 能使啊，虽然酱过一波了，但咱家酱好，它味儿厚，再酱它两波也没问题。
2: 得嘞，那您就带着大家伙开干吧。
3: 挺好啊您的，
2: 这不是我指着您卖酱菜吗？您就多多用。

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驻掩地，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攻，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单位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单位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画子哥，画子哥，
1: 小孙，你能自己坐起来了，还好。
0: 画子哥，你去睡一会儿吧，你太累了。
1: 我不累。
0: 画子哥，你还喜欢我吗？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很丑很丑，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小尊，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我发誓。
0: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丑？
1: 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不丑，不是不丑，你很好看。
0: 我相信你，
1: 小三，那你喜欢我吗？你说话呀。
0: 画子哥，我想嫁给你。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想嫁给你。

0: 人家那儿还病着呢，你跟我说这事，脑子是不是坏了？
1: 爹，小尊都答应嫁给我，你就让我娶她吧。
0: 那也得等人家病好了再说。
1: 她那病且得养呢，能走能动的不耽搁结婚。
0: 能走能动吗？
1: 能啊。
0: 能啥能？别胡闹了啊！
1: 那她能走了，您就答应了呗。
2: 华子，小尊能下炕了。
1: 小尊，来，进来吧。慢点。

0: 这是干啥呀？快快快，起来，来，起来！
1: 是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
0: 病能好就行，啥谢不谢的？来，快起来。
2: 爹，娘，你们就答应我俩吧。
0: 儿子，你先回屋。
2: 娘，
1: 花子哥，你得听爹娘的话。
0: 来，小尊，坐下说。

0: 小尊啊，你这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看着都挺高兴的。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丧国之犬。不知道我配不上花子。

0: 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话，就把我当条狗养着吧。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1: 这说的什么话呀？老陈，赶紧说两句。
2: 不尊啊，大夫说了，你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啊，至少还得半年。你现在呢，主要是安心养病。至于你跟华子的事，只要你同意，就和华子成婚。要是心里不高兴的话，也不要勉强。
0: 我喜欢花子哥，我愿意嫁给他。
3: 你情我愿，成人之美吧。
2: 好吧，那得着手准备吧。
4: 哎，谢谢爹，谢谢娘，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要结婚了。
5: 慢点儿，
2: 这咋都急成这样了都？
3: 盼了多少年了，能不急吗？不过你我倒是没想到，还真是给了个痛快的。
2: 不痛快咋整？干柴烈火闷的一屋里，烧还不如烧明面上呢。
3: 可这小尊的病还没好呢，你就不怕万一有个闪失啥的？
2: 人生苦短，华子等了这么多年了，俩人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至于他们俩能在一块儿多久，那就看他们俩的造化了。我老了，跟他们折腾不起了。

0: 不是老陈哥，你就这一桌啊？
1: 我一桌不够你吃的？
0: 不是，当然不够了。你怎么的，百八十桌你才吃得开啊？
1: 这小子就是说嘴上不饶人，
2: 我就不饶你。
3: 我们家老陈说了，来了就怕随礼，所以就没叫那么多人，都是自家兄弟，轻轻松松，乐乐呵呵，挺好。
1: 甭管是桌多桌少啊，桌大桌小，来了就是老朋友，都是没事啊能念叨着的人，全是心里人。这不就行了吗？
4: 这话说得好，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啊？不多不少，正好。
5: 大哥，把那二位新人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0: 哎，对呀、啊，
1: 等等。
3: 我去，我催点。
6: 新郎新娘到。哎呀
7: 我是得鼓鼓掌。
1: 欢迎。我说华子，
8: 谢
1: 小孙，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
9: 来三爷，
1: 那就按这顺序来啊。这位啊，是你贺叔。
8: 贺叔，
1: 那伯伯，
8: 那伯伯。哎，
1: 聪叔。
8: 聪叔。哎，
1: 杜叔。
8: 杜叔。
1: 哎，这位是金叔。
8: 金叔。哎，
1: 这是那个金叔的朋友啊，
5: 就叫他董叔吧。
8: 董叔，
10: 董叔，
1: 赵叔，
8: 赵叔，哎，
1: 佟伯伯，
8: 佟伯伯，哎，
1: 卢叔，
8: 卢叔。
1: 哎，你们俩，啊，敬叔叔伯伯们一杯酒。
8: 好嘞。
10: 分，
11: 敬酒了。
10: 敬酒啊！
8: 多谢各位叔叔伯伯来参加我和小尊的婚礼，我感谢我爹，感谢我娘，感谢你们成全了我和小尊，以后我一定孝敬爹娘，照顾好小尊。

0: 我不太会说话，敬各位叔叔拜拜一杯。不对，是两杯。小尊病了，不能喝酒，他的酒我帮他喝了。
1: 这话说的实在，听着顺耳。
2: 我们也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连理，
3: 安分守己，和睦美满。
4: 早点。
5: 给你爹你娘生个大胖孙子！哎呀，我可有事儿干了。
6: 杜先生要说话，雷子，哎，看着。哎，杜先生说，少说话，多干活，好做人。
4: 谢谢杜先生，
7: 好话都被你们说了，那咱们就干了吧。
4: 哎，对对对，诸位老朋友。
8: 我敬大家了一杯，
9: 来来来，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爹，娘，各位叔叔伯伯，实在对不起，小尊他病还没好，得先回屋歇着了。
11: 你们去吧，有你爹娘陪着我们就行。
12: 哎，好嘞。
13: 来，动筷子吧。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回屋吧。
1: 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累了就先躺会儿。
0: 那你呢？
1: 陪着你啊。
0: 那怎么能行呢？前面那么多客人呢，不能光让爸妈自己忙活呀，你也得去搭把手。
1: 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自己家里，我睡会儿就好了。
1: 我把被子给你铺了。
0: 啊，耗子哥，我自己能行，前面人太多了，咱俩都不在，不合适啊，你去吧。
1: 真能行，
0: 放心吧。
1: 那我先到前头去，有事儿你叫我。

0: 见就去，
1: 就见你。哎，小猪头，你瞅那小，头一长，
2: 我这
1: 是不是？
3: 是吗？
4: 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这坐这去，坐这去。
5: 我应该。
1: 哎，这
6: 我得
1: 昨天
6: 我得
1: 哎，
6: 今天我看到没有？哎，好，小明真不错。

0: 小端，
1: 你不要过来！
0: 我说你怎么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0: 小端，你在说什么？
1: 你别装糊涂了。
0: 我没装糊涂，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段，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怎么了，小段？
1: 别
0: 你说话呀。

0: 小喵是我害死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小棉袄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的小棉袄，是我杀了他，是我。
2: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3: これは罠だって。
4: 僕は釣りが好きなことまでわかるけど。
3: もしかしたら不死ではないか？
4: 今まで生きれきれ、ごぜんないが好きだ、くるない。
3: 彼女の目的は？
4: 真実はすぐ、くる前に。아고개나토끼야사이쿠라마레미로

0: 他跑了。
1: 你要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姐，她就不会死。
2: 如果是那样，我就背叛了我的祖国。

0: 还有，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尊，心是有我的，对不对？其实是爱我的，对吗？

别哭，花子，花子哥，别哭。花子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0: 小顺，小顺，
1: 你别过来。

老陈，咱先回屋吧。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这活得明白，死得明白，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啊？日子还得过，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你去看看画子去，嗯，我站得住。 我早晚就说过，来老酒馆喝酒的呀。 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可是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呀、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喂，我说，外边下雨了。
1: 下半宿了。
0: 今儿清明吧？
1: 是清明。
0: 清明雨啊。

这名女，就是提醒人别忘了事儿。

我呀，我想一人讨你那一滴酒喝，啊，行吗？一人就一滴，啊，给我个面，啊，然后也做回主，行吧？

0: 幼稚答应了，真给面子呀！不谢了，老伙计，兄弟。 闺女，我想你们呀！老尼狗，老警察，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和你一杯喝一堂。
1: 舌头上能跑火车头，这辈子活得比章一样，有脸儿。老尼一杯，小青丁儿，你可不是件花衣裳，有眼儿。老尼一杯，要不要？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 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要不？你跟我说句话。

那也，那郑红，嘿，你说你啊，不声不响的，你一直躲着，你干啥呢？啊，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苦命的事给办了，二两酒，我一醉几十年。 你呀，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呀，是，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还有啥意思？啊？

0: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你重披盔甲上战场，只给我留下了一顶帽子，留个念想。若半年以后，我带着他，我找你去。
1: 咱们俩的嗑还没唠够呢。哟，方先生在这儿呢。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
0: 啊！
1: 这个酒坛选的也漂亮。
0: 我还记着你那句话啊，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鹰牌拔舌头，可我这张嘴硬。
1: 我真知道啊，没有你方先生这样的人了。
0: 老天爷。

0: 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我这响声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
1: 你啥眼神啊？天这不亮了吗？
0: 怎么也是，听到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
2: 三爷，
3: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

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

0: 老师，我又迟到了。
1: 又一大早到集市卖瓜子去了。
0: 嗯。
1: 能来就好。进去吧，上课。你们两个都往前坐，其他的人都跟着父母去做生意，没人来了。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今年的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我们青少年发出了倡议，要在全国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0: 我们，阿宇，快！你在意大利的表舅回来了，你爸叫你快回去呢。阿宇啊，你快点，快点，说不定啊，还带你去意大利呢，快点啊！
1: 阿宇，你要去意大利？不是我去，是我哥去。
2: 阿宇，说一下什么是五讲？
3: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4: 志明出场了！
3: 阿宇啊，放学了。
2: 嗯，
3: 阿婶，哎，这孩子真有福气。
5: 上海表是一百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当给呀当当当
2: 阿宇来阿斌阿斌
3: 姐
2: 叫表舅
3: 阿宇还记得表舅吗啊表舅给你带礼物了
4: 师姐师姐来了
5: 书记
6: 书记书记你来了
5: 闹得挺热闹啊这阵儿
6: 阿斌回来了偷偷玩玩让大伙乐了
5: 阿斌
6: 哎阿斌来来来、哦、
4: 来了
5: 阿斌
4: 来了
2: 哎
6: 他出去时候这么小啊回来了
4: 大王您好您好
5: 一晃这么多年了
6: 阿斌在意大利那是大人物他出去替我们中国争光了那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啊
5: 那书记你今晚上别回去吃饭在我这吃我让一块多加几样菜
4: 是
5: 吧万顺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哦
5: 万顺这个事儿你可想好了
6: 那个事儿完全想好了
5: 真想好了
6: 想好了
4: 别忘了这温州咸鱼我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6: 我说也是
4: 行菜够了不做了不做了赶紧坐下吃饭来
6: 你不是好多年没回来了吗多吃点温州菜银花你把那点粉干都炒出来吧
7: 哎元正到意大利是坐火车还是坐轮船啊
4: 傻小子到意大利坐火车坐轮船都到不了得坐飞机飞机
7: 那坐飞机舒服吗
4: 舒服头晕下午就跟时间一样
5: 阿宇就低着头吃东西啊一句话都不讲啊问候表舅一声啊
8: 表舅好
3: 忘了礼物没给他生气了
5: 是不是
3: 拿礼物给你啊
4: 哎礼物来了
5: 行吗
4: 阿宇来哎呦丝巾意大利货啊
9: 哎背上哎
4: 真漂亮阿宇让爸爸看看漂不漂亮
8: 漂亮
6: 漂亮
5: 那个麦狗阿宇啊你们俩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的话出去玩一玩我跟你们表舅还有大事商量啊
7: 外边下雨吗
5: 下雨又不是下铁阿斌啊这个阿宇到意大利上学的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4: 哎呀姐夫你交代的事情那我能不办吗已经办好了啊
2: 阿宇上意大利上学
4: 姐夫你给我写信这事儿我表姐不知道
5: 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们俩在床头啊也都说过你姐呢基本上就是不太乐意阿宇这么小出去
2: 我不是不

0: 意，我就不同意。阿宇这么小，才13岁，跑那么大老远上学去啊，看不到摸不到的，你怎么想的？
1: 他不明白。
2: 姐，意大利那边的事情我全都处理好了啊，姓李我也跟我姐夫说了，俩孩子我只能带一个，而且前提是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行。
0: 什么意思？
2: 麦狗和阿宇无论谁去，首先呀，得先过继给我做我的孩子，我们形成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之后，才可能给他办移民签证。
0: 过继？
2: 姐，姐夫，这俩孩子走哪个，你们两口子可得想清楚了，好好商量一下啊。大事儿，阿狗今年16，出去之后正好可以打工给家里挣钱。阿宇今年才13，出去之后至少得上3年学。在意大利上3年学，那个学费的数目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你们两口子可得想好了。
1: 哎呀，这事儿还挺大，啊，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3: 阿斌都说了有困难，干嘛把孩子送出去啊？他们在家里一样吃得饱，穿得暖。
1: 银花同志，一到关键时刻，你就缺少长远眼光。你看看人家阿斌，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清楚啊！
3: 我哪个都不想让他们走。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事情就由我来决定了。我觉得应该让阿宇出国啊。第一，麦狗现在出国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当意大利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他要打什么工？不，他不打工，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你说是这个道理不是？咬人的狗不叫。你别看麦狗成天在那咋咋呼呼，一会儿鸡一会儿鸭的。哎，这孩子他坐起到意大利去。
4: 那我呢？
1: 你表舅说了，只能带一个人走。心疼妹妹，现在嫌他爸爸偏心。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你说变就变。
4: 我没变，我就是要出国。
1: 你是儿子，啊，儿子要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天打雷劈都改不了了。
4: 你不是我爸，我
1: 话都不讲了。
5: 我是你亲生的吗？
1: 废话。你不是我亲生的，还是从竹林子里头蹦出来的？
5: 我不
4: 把我中看不中用，我连门都不敢出了。舅舅，
6: 来，
4: 舅舅，
6: 起来说。
2: 麦狗，出国这事儿啊，得你爸定，有手续，还需要很多的钱，明白吗？麦狗，这事儿啊，如果你爸不松口的话，表舅，我是想带你出国，你妹妹还小，出国得接着上学，那是花钱的事儿。
7: 但是表舅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爸？
3: 那你又要走一个，麦狗大，让麦狗去吧，他还是个男孩。
1: 哎，就是因为他是男孩，他是儿子，所以他不能走。
3: 那为什么呀？大事小事都听你的，这回你给我个实话，干嘛你就不让麦狗去啊？
1: 我不想把儿子过继给人家。
3: 阿斌不都说。

0: 妈妈，妈妈，我能不能不去意大利呀？
1: 意大利，我不愿意和表舅去意大利。
2: 别怪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
1: 妈妈，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别不要我了。
3: 阿斌啊，我就把阿姨交给你了，在国外你可得好好照顾她。
4: 张姐夫，就放心好不好？
3: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4: 阿姨就跟我女儿一样，我照顾好她。
3: 拜托你了。
4: 哎，没看见卖狗？
5: 王二跳，上课。

0: 姐夫，车来了，我们上车了。
1: 阿宇，你到意大利要听表舅的话啊，他的话跟我的话一样管用。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知道吗，孩子？孩子，
2: 金满啊，跟我
1: 啊！你记住了啊，你是代表我们老周家出去的，一定会有出息的。你好好念书，将来赚大钱，替我们老周家争光啊！光宗耀祖。
2: 姐夫，表姐，快回去吧，下雨了，回去吧啊！
3: 回去吧，回去吧。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到了那儿马上给家里来信，听到没有？
4: 阿姨，这是闺女，她只是不想要我这个爸爸。

0: 外公，外公，没那么大胆
1: 儿。混账东西，你把女儿弄走了，儿子要找不到，我跟你拼命！我告诉你吧，好好的一个家都给毁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收拾收拾，我们也出去。
1: 去哪儿啊？去哪儿？
0: 去温州。
1: 到温州干嘛去啊？
0: 到温州一起出去闯闯去，省得在这儿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的。咱们这家也该翻翻身了，是吧？也该过上一点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了。
1: 我不去。万顺，万顺，万顺，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也一样。我把房子给卖了。
1: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我要跟你商量的话你会同意吗？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决定了。我把卖了房子的钱除了给阿斌之外，我们还剩下一点。
1: 这是祖屋，这是祖工业，卖不得。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啊？卖了祖工业，我在村子里

0: 卖给谁了？你告诉我，我去把它要回来。
1: 听话，棺材已经到了清明桥了，回不来了。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樱花，干嘛没法过了？日子就是要越过越好，我们就是要过得更好。我是穷疯了，我穷怕了，都穷出鬼了。我穷得连祖公爷都卖了，我不卖了，我哪的钱让孩子出国念书？不卖了这个破破烂烂的祖公爷，就留着他，守着他，供着他，到了下辈子，到下下辈子，他们还是要过那个受苦受穷的日子。我够了，我真是。我再给你说个大实话，卖掉祖公爷，自断后路。这事我不是琢磨了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樱花，这两年你看看，人家温州城里头，人人都在做生意。刚开始嘛，还偷偷摸摸的，现在可好了。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还都发了财了，这就叫做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樱花，我们要跟人家学着点儿，所以我们要去干，去挣钱去。我告诉你，这条路我是一路走到黑，我打死不会回头，我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我都不会走回头路。也走不了回头路了。

0: 我还在猜呢，大概要走出十里地才能找得到你。这还没走出五里地就看见你了。
1: 不认你这个爸，家我也不回了。
0: 好，你这么说话就像你老子这种。
1: 那为什么做什么事情老是三天一刮风，两天一下雨的哟？
2: 说什么也白搭，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0: 那你就走。 我告诉你，走不出五里地，我照样找得到你。这爸爸是你说认就认，不认就不认的。我既然生了你，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爸爸。你走到天边去，我还是你爸爸。你起来，
1: 干嘛？
0: 起来跟你老子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这赌你要是赢了，老子就不管你了；你要是输了，你就听老子的，老子说什么算什么。
1: 赌什么？
0: 由这儿跳下去，你自小也知道，没多深，两三米深。你跳下去洗个澡，你就赢了。我不是说这儿，我这儿谁不敢跳啊？我这儿，啊，从这儿往下跳。
1: 你敢跳吗？

这么凉快的走了？跳啊！打赌输给你老子也不丢人，你往下跳啊，孩子！哎，麦狗，你输了，你输了，你永远听我的。

0: 武叔公。
1: 万顺，就这么走了？啊，林花，你这家可管得好啊！啊，
0: 武叔公，我拿的主意不怪银花。
1: 卖祖产，村里前前后后是出去不少人，卖祖产的你可是开天辟地第一个。
0: 武叔公，我今天敢把房子卖了，我明天就能够把它买回来。您不是一直希望村里的那个祠堂可以重建吗？到时候我出大头。
2: 万顺，你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先到温州城里看看呗。
3: 万顺，你们到温州城里想做什么生意啊？
0: 现在还不好说，边走边看呗，看什么赚钱干什么。
1: 我叔没出息，胆子小又不敢走出去，白活了一辈子。我叔要是再活回去十年二十年的，那就跟你走。这一块钱，这是叔公的意思，拿着吧。
2: 不是不是，
0: 吴叔公，您还欠着生产队粮钱呢，这您哪有闲钱？这钱我不能要。
1: 这钱你一定得拿着。
0: 不行不行不行，
1: 给出门人路财，那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你也要破呀？啊，
0: 我谢谢谢谢吴叔公。
1: 拿着拿着，
4: 明白。
0: 我谢谢老三，
1: 就得拿着。
0: 谢谢老三，那我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万叔谢谢大家，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这每一分钱都是从大家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周万顺永远忘不了。麦稿记住了，等将来咱们家挣了钱、发了财，永远不能忘了我们乡亲邻里，忘不了。
1: 走吧。

0: 笑什么笑？幸灾乐祸呢？
1: 哎呀，
0: 行了，别看了。

0: 该干嘛干嘛去啊！
1: 同志啊，你这拖拉机啊，需要人帮忙啊！
0: 帮忙？啊！你能帮什么忙啊？
1: 你那么摇不行的，同志，叫我一声万顺，我就能让你这拖拉机就万事顺利的走了。
2: 万顺，该走了。
1: 我在帮人忙呢，怎么样，
3: 老同志？啊，听你老婆的吧，啊，我是够着急的了，你该干嘛干嘛去。
1: 小同志，你听我说，人呐，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吧？你就叫我一声万顺，再加一个哥，你这破拖拉机马上就嘚就能走了，
0: 还嘚就走了。哎，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哎，
3: 行，我信你一次。哎，
0: 你刚才说什么？叫你什么？
1: 万顺。
3: 万顺。
1: 哎，那论辈分。
3: 哥，
1: 行啊，你这人够爽快。哎，来，简单了，简单了，解决了，解决了。我来试试，你让开点，让开点。
0: 你摇得动吗？
1: 用不到这个啊，用不到。啊，盖上去。
0: 干嘛呢你？
1: 盖上去，盖上去。
0: 我这个宝贝似的你。
1: 慢走。麦哥，过来，过来，过来！
4: 你让开点啊！你再让开点！
1: 你就朝这儿啊，照准了，朝这儿使劲踹一脚！
0: 哎，你们这俩干什么呢？啊！别搞破坏啊！
1: 别急啊，别急！
0: 怎么不急啊？
1: 你先再试试，再试试。
0: 我今儿遇到半仙了，
1: 半仙谈不上啊，当你师傅是足足有余了。行了，走吧。
0: 哎，同志，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同志，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啊，
1: 温州。
0: 那正好啊，我就回温州。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人这么多，我就踹了你一脚，你就带我们到温州了。
0: 你要不踹我呀，我也回不了温州。
1: 万顺。
0: 对对对，万顺哥，哎，我这东西啊，半道再出毛病，你再踹我两脚啊，我就放心了。就算我请了个师傅跟车，你看怎么样？
1: 是这个道理啊。
0: 来吧来吧，
1: 那就
0: 上车。
1: 好嘞。

0: 哎，这一路啊，多亏你了。要是我，完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理了。我们才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三家长途车票早就不姓周了。
1: 好了，
0: 好嘞。半天一句话都不说，怎么？缩头缩脑的，像个男人吗？
1: 从嫁到跟露丝似的，就像男人了。

0: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这还晚呢，这破车半道又出毛病了，要不是万顺大哥一家帮忙，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2: 儿子，来，小心小心！
3: 我腿麻了。哎呦，
1: 慢点儿！
3: 大嫂，大嫂，你这是怎么了？
1: 脚麻了？
0: 没事儿。
2: 大哥啊，
0: 你一路辛苦，一会儿上屋里喝口水去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哎，
0: 赵叔叔，
1: 兄弟，兄弟，
0: 哎，这车货得卸下了吧？
2: 不着急，今天不用谢，明天再说。
0: 有人干嘛不谢？三下两下就卸下来了。
1: 不用你，你是客人，快进屋歇着。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到吧。看妈妈，真乖。
2: 快点，饭好了，吃饭了。
3: 好，知道了。
0: 妈妈来了。
4: 二亮大哥，哎，走，进屋吃饭。
5: 不，兄弟，我们也该走了。
4: 走什么走啊？咱哥俩喝一壶。
5: 哎，你把我们这一家子带进城里来，感谢都感谢不完呢，还让我们吃饭呢，太不好意思。
4: 你太客气了。咱们哥俩今天遇见啊，就是缘分。
6: 是是是是是，
4: 走，进屋吃饭。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麦高叫你妈出来。
4: 别叫别叫，一会儿啊，喝完酒吃完饭，我送你们走，好不好？
5: 那
4: 就这么定了。
5: 行，
4: 好，
5: 陪你喝两杯。
4: 进屋，走，
5: 来来来，
4: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哎，
2: 多吃点哈。
0: 哎，
5: 兄弟，
6: 嗯，来。嗯。哎哎哎哎哎！
2: 这
6: 儿
2: 有
5: 兄弟啊，兄弟，嘿，有个事儿呢，还真是得求你。
4: 万山大哥，什么求不求的？有事尽管说。
5: 你看我们这家子今晚上还找不到什么地方可去，能不能就在你那拖拉机棚里面，在拖拉机上睡一夜？
4: 那拖拉机怎么能住人呢？大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天啊。就在这屋里凑合一晚上，行吗，媳妇儿？
2: 行。
5: 不，早些年出民工，在野地上我们都睡过，睡拖拉机比睡野地强太多了。
4: 不行，那破棚子不挡风又不遮雨的，你一个人还行，这嫂子孩子弄不好，再坐下病一辈子的事儿。不行不行，
5: 没事没事。
0: 要不这样，关秋啊，咱俩打个地铺，就在地上睡，啊，让大哥大嫂还有孩子上床上睡不就行了？
4: 行，
5: 那行行行，更不妥当了，哎，太麻烦了，算了，我们再想办法啊。来，兄弟，
4: 哎呀，
5: 哎，
4: 能有什么办法呀？要不这样吧，啊，万山大哥，
5: 哎，
4: 你要是真不嫌弃的话，就随你，想住哪住哪，好吧？
5: 行行行，谢谢谢谢，
4: 不用谢，我这儿啊别的没有，就破烂多。
6: 是
4: 你找点破烂啊遮挡一下。
5: 哟，那就更谢谢更谢谢了。
4: 来喝酒。
5: 哎呀，
2: 快吃菜吃菜。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
1: 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仁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诗白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巍巍闾山，运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3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

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人此生去往远方，歌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烽火燃燎兮，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5季

0: 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传承红色基因，深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8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励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也笑了。
4: 你选什么？

0: 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两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市更新出新彩，民生福祉再升级。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7号，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

0: 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全力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等利好加持。要超长力度推进，落实专班专项、专人专责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易涝点位，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城市面貌与群众获得感实现同步提升。
1: 工作中，我市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在省内率先出台《锦州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确立体检、规划、策划、实施完整工作路径，连续三年开展城市体检，覆盖城区14个街道、157个社区、681个小区、7408栋住宅。2026年扩展至县级市，实现四级全覆盖，为城市更新夯实根基。为夯实群众宜居生活底线，我市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多个新建项目入选省级示范库，同时稳妥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严格执行保交楼资金监管，守住群众安居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为确保坚持生态优先，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名片，我市盘活老旧厂房资源，打造后生艺术工厂文创产业园，实现老工业遗存活化利用，一批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城市绿地规模持续扩大，两河沿岸优化景观布局，铁北地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焚烧处理率100%，城市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工作中，我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累计完成老旧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管网改造2778公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白谷河左岸污水管线新建等46个重大项目，创新城区防汛工作模式，完成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改，不断织密城市安全运行防护网。为守护历史文脉，积蓄城市发展后劲，我市有序开展历史建筑认定保护，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申报，6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12个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脉在更新中得到传承。更新的是城市空间，温暖的是百姓民心。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厚植生态底色，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品质，让锦绣之州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进程中绽放新光彩。
0: 金秋十月，幽闾山西路果香四溢，记者走进易县大榆树堡镇，旧站村的葡萄园硕果累累，上达峪村的山坡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画卷。
2: 在旧站村葡萄园，记者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动作麻利地剪下成串葡萄，剪枝、称重、装箱，动作娴熟利落。

0: 不远处，装满葡萄的三轮车来回穿梭，农户把刚采摘的新鲜葡萄运往收购点。
1: 我们村上发展葡萄有30多年了，主要的品种就是飓风、辽风和夏黑这三个品种。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因为现在葡萄大概在3块左右钱上架，几乎呢各户的葡萄都订出去了。
0: 随后记者来到上大峪村，看到山坡上的梨树层层叠叠，枝头上挂满了不同品种的梨。村上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种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不仅有客商来收，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采摘游玩。山上的果树真的变成了摇钱树。
2: 大峪树圃镇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现当季水果主要有花盖梨、南果梨、皇冠梨、苹果梨、雪花梨、山楂、含富苹果、秋锦苹果、富士苹果等。我们坚持绿色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同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强果蔬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从旧站村的葡萄到上大峪村山坡上的甜梨，一颗颗鲜果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如今，通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山间好果子走出了大山。这份秋日的甜蜜也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份甜蜜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3: 日前，古塔区举办“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力量。
0: 汇报会分为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九个节目依次登台，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把干部突破思维局限、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
4: 很荣幸啊，能够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参加这次的区委汇报演出。那么通过本次区委搞的活动呢，我们也查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未来文旅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文旅将围绕着生态康养、红色铸魂、全域贯通来整合古塔的文旅资源，形成古塔文旅发展的长效之道。
0: 从铿锵有力的诗朗诵到小品演绎基层走访故事，从社区为民服务讲述再到公安干警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将转变作风、争先实干的工作场景生动演绎，在场观众深受触动。此次汇报会既是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奋力在振兴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5: 连日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施工。据介绍，该桥是秦沈高速黑山县境内路程中唯一一座特大桥，跨越庞家河与黑大公路，全长1989米，共计18连，设计双向4车道。
6: 目前是下构主体已经完成了，主要施工的是咱们的桥面系及其附属工程。桥面系主要包括的是咱的墩顶联系段、横隔梁以及石阶缝，这些预计我这个桥今年是要完成的。然后现在是附属结构，主要包括是咱的防潮护栏、泄水孔以及防腐涂层铺装这些东西，预计在明年8-9月份完成。
5: 秦沈高速黑山段5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涵洞以及路基。路基工程力争11月底前完成，明年3月份复工后全面开展路面工程建设。
6: 桥梁包括30个主桥以及20个通道桥，目前下构已经完成了98%。桥面系的话是预计今年完成60%左右。同时呢，就是涵洞是60个涵洞， 目前是完成了55道，基本上完成了92%，另外5个正在进行中，路基是完成了70%左右。
5: 秦沈高速起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止于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城，与沈阳绕城高速相接。黑山县境内约48公里，其中秦沈高速公路黑山段第5标段在黑山县境内长度 28.8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丽嘉黑山两处出口。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综合交通路网，打通对外快速通行大通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3: 大凌河作为易县的母亲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成为易县的生态名片，也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大凌河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景色宜人。整洁通畅的滨河步道配套完善，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时常有水鸟在此栖息嬉戏，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优质场地，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群众来到河畔散步慢跑休闲锻炼，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易县独特的河畔美景。
7: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大学生，今天第一次来到易县大凌河，站在河边感觉特别惊喜，河水岸边植被都打理得很好，作为辽宁人，看到辽西这条母亲河焕发新活力，心里特别自豪，也欢迎更多省内各地的朋友有空来易县，到大凌河畔感受辽西独特的风光。
3: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凌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休闲文旅发展的有机融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易县绿色生态底色。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科普公益活动，工作人员聚焦老年人突发疾病，细致讲解日常急救基础常识、突发状况应对流程、自救互救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让大家直观掌握急救核心技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锦城秋意渐浓，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公园河畔随处可见散步观景的市民，大家沐浴秋日暖阳，欣赏满城秋色。金秋十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儿子，这红布上写的什么字儿？你念给我听听。
1: 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0: 好，好，国家的号角吹响了，我们周家的号角也吹响了。今后我们全家全速前进，同舟共济。怎么样？老周家的新物落成了，还可以吧，各位？啊，
2: 连天都遮不住，还嘴上抹油呢。
0: 樱花，待会儿睡的时候你冲那儿啊，我头冲外，我们俩脚搁一块儿，你脚搁我脚上面。儿子，两边你随便选一边睡啊。
2: 睡觉去。

0: 说。你查克也真是的，非得让大嫂和他女孩子住在那个公主府上，这能睡呀、啊？
1: 贺少府怎么了？你想想，我们当初来的时候，贺庙的屋檐下，我也住了十多天了。他们瑞安呢，跟我们的地方也差不多。
0: 嗯。
1: 七山二水一分地，包产到户了，都说好。
2: 是。
1: 你大锅饭是好，可再好能好到哪儿去？一个人也就分那么三分两分的地，就那点地，能种出多少粮食？他们要是不出来，饭都吃不上。
0: 多不容易。万顺，怎么不睡觉啊？
3: 我睡不着。
4: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你不睡啊？想阿雨啦？
4: 哎，一会儿坐一下，坐一坐。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赚了钱了。
0: 万顺，你想钱都想疯掉了。今天赚了钱了
4: 啊？
0: 在哪儿呢？
4: 你想过没有，车票钱呢、啊、一个人1.3块呢、啊、三个人啊3.9块，还有晚上住旅店的钱，一个人要2.1块呀、啊、三个人就是6.3块呢、啊、6.3块加3.9块，
0: 10.02块，
4: 对吧？
0: 你能，你能。以后你每天坐不要钱的车，每天睡。

0: 不要钱的床。
1: 樱花哟，你这句话真值钱呐！真的，真的，我们以后真的要这样，尽量把住宿的钱省下，少花钱，它就是赚钱。
0: 哎，万顺，你今天怎么知道那拖拉机犯的毛病啊？
1: 我怎么知道？是我们大队那首副拖拉机，买了没多久，不是打不着火了吗？没人会修啊，大队长气得踹了他一脚。哎，他就发着了。以后那拖拉机一有毛病，一发不着了，队长就派人去踹两脚。今天在半道上看着老赵也在踹拖拉机，我就过去看那个商标，看看那型号，跟我们队上的拖拉机一样。我心想，一个娘养出来的毛病，犯着都差不多的嘛。好，让我们麦狗踹一脚，一踹就蒙上了。
0: 你那头都钻到铜钱眼里，为了钱你连家都不要。
1: 哎，我跟你讲一话，我从看到他们的拖拉机上的破烂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想清楚了，我们这一家人离开山里头到外头来绝对饿不死，我们在城里捡破烂都比在乡下种地强。你看到这个赵冠秋媳妇手上戴的那金戒指没有？那得值多少钱呢？这年头吃饭都难吃饱了，他还能戴上金戒指？
0: 你看到了？
1: 他扶你的时候，我一看，哟，金晃晃的。小花，你看着吧，等将来我发财了、有钱了，我给你买10个金戒指，一个手上戴一个，你伸出去10个金戒指，金晃晃、亮堂堂的。晚上连灯都不用点，比我们家油灯还亮呢。
0: 小点声，人家都睡了。
1: 你快点上去，快点站上去，接着。哎，拿着。过来。拉过去，拉过去。哎。好。小心，小心儿子头。
0: 哎呀，我知道，我看着呢。老天爷呀，
1: 小心点，
0: 这早不下晚不下的，我们刚到温州就下呀。
1: 这雨下的好啊。
0: 还好啊，三十晚上死了头猪，不好你也得说好。
1: 老婆，我问你，这天上的雨下到地上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财了。我们一进温州城，老天爷就给我们送财来了。啊，我拿个脸盆啊，拿盆接着。
0: 快。
1: 这也是财，那也是财，它到处都是财。
0: 你小点声！你顾前不顾后啊！你看你这儿都湿了，你这背都湿了。
1: 放心，这点湿算不了什么，只要我儿子不是，只要我老婆儿子没湿，
2: 校友
1: 湿透了也算不了什么，也就当洗了个澡，还不用花钱呢。
0: 那麦狗，
3: 哎呀，哎，这雨下的，哎，走，哎，进屋去。
1: 你怎么出来了？回去。
3: 行了，别客气了，走，进屋。
1: 你让我们睡车上就很好了，我们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啊，进屋去。
1: 兄弟，什么都不用说了，哥都记在心里头了。等将来哥赚了钱发了财，我一定好好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3: 万顺大哥，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要是不发财啊，那老天爷都不答应。你回去了啊。
1: 回去啊。
3: 走了，
1: 哎，儿子，把大脸盆拿过来，接着。为了发财致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一家，不远百里的来到温州，完成我们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目标，那就是靠捡破烂来维持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生存，大家清楚了吧？
0: 嗯，清楚。
1: 啊，好，开始，跨出第一步。
0: 嗯，走。
1: 旗开得胜。拔道成功，
4: 鼠目寸光，
1: 瞎说什么你？

0: 哎，放回去！我刚放那料子的，放回去。
1: 哦，
0: 这人怎么随便乱拿东西呢？你说？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知道我就不拿了。

小平推荐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杨立宇时，进一步深入，台湾和大陆可以实现两种政治制度，在台湾可以设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终审权。

0: 那好，给我来啊。
1: 表舅，你刚才说什么呢？
2: 都什么时候了，表舅，不是你说过吗？我是你爸啊。
1: 你不是我爸。
2: 你这个孩子，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啊，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是你爸，是为了办签证，让你去意大利。啊，咱们都把签证办好了，你爸爸还是原来的爸爸，周万顺。
0: 我没爸爸了。
2: 走。
3: 你是周亚云吗？
0: 是。
3: 你到意大利去读书？
0: 是我爸爸让我去的。
3: 你热爱意大利的文化吗？
1: 表舅，我想尿尿。
2: 忍一下啊，听话。
3: 你们说的什么？能告诉我吗？
4: 啊，我女儿说啊，她很想去意大利，她非常想去意大利读书。
1: 表舅，我忍不住了。
3: 表舅，你不是她的父亲吗？
4: 我是她的父亲啊，我是她的父亲。我常年在意大利工作，她就不可能跟在我的身边，所以呢，我的女儿一直不肯叫我叫爸爸。这不怪她，怪我。我欠孩子的太多了。所以我这次去意大利呢，我就打算把我的女儿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多给她一些关心，多给她一些爱护，让她在你们美丽的、富饶的、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快快乐乐的长大成人。
3: 很好。
5: 啊，钻石你已经有了，好极了。哎，别卖给别人，千万别卖给别人，一定要留给我啊。
4: 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了啊！我暂时先不回意大利了，我马上去香港，从那直飞你们扎伊尔啊，好不好？就这么定了啊！谢谢，拜拜。哎，嗯。
5: 哎呀，阿玉啊，表舅还要再打一个国际长途，我现在去前台填单子，你站在这等我，哪也不许去，好不好？你好，二爸，我得直接飞趟扎伊尔，
4: 钻石已经准备好了。啊，爸，你听我说，我的外甥女啊要去意大利读书，后天中午坐飞机飞佛罗伦萨，但是我现在根本分不开身照顾她，所以我想就把她托付给你。爸，你可千万别给我推辞啊！
5: 哎，对，我这边把她送上飞机，那边到了佛罗伦萨呢，你去接她一下。爸，这么说定了啊！
6: 阿云。

0: 我的东西我为什么松手？你松不松手？
1: 你给我松手！你不要脸！你松手！你别这样！你哎哎，干什么呢？
2: 我先发现这块塑料布，它冲上来就要。
1: 不是，他胡说的，是我先看到的，我还追了半天，他非跟我争不可。
0: 到底谁先发现的？
2: 我先。
1: 你怎么这样？
2: 王五，
1: 你先说，谁先发现的？
0: 你说，谁先发现的？这是我先发现的，我发誓是我先发现的，我还跑了半天，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新来的？你是啊。 我告诉你啊，你得记住了，光发现没用，你得出手。谁先看见了，谁出手，东西就归谁。这是规矩，温州人的规矩。

0: 我先看到的，我追了半天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你才胡说了，你松手。

0: 哎，老五，老五，老哥，等等，你还不死心啊？
1: 我叫你一声五哥，塑料给你，五哥。
0: 哎呦，吃进肚子里的肉还吐出来，我头回见到。
1: 我一看就知道干这行你干的比我久，我不能跟老大哥争啊！你拿去，拿去。
0: 哎呦，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无利不起早，你肚子里装什么鬼点子了吧？啊，别拐弯抹角，有话就说吧。
1: 哎呦，眼睛好厉害！
0: 我肚子里排什么阵都瞒不了你，哎，
1: 老实跟您说，我也没想把这塑料给您，可是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个老江湖，想跟您讨教讨教个事情。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啊，是这样，刚才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讲话这么大口气。
0: 哦，你说他啊？
1: 啊，
0: 他是温州城里无人不知道的大老板林四零啊。
1: 大老板？
0: 哎，他开鞋厂。
1: 雇了很多推销员，天南地北给他卖鞋。
0: 哎，你说是不是大老板呢？啊？
1: 哦。
0: 哎，你就问这事儿啊？啊？
1: 就问这事儿，没别的事儿。来，五哥，这给你。
0: 哎，我这有一半了。哎，我不太，哎，不要。
1: 不是，你拿着，拿着。
0: 哎，你看，你看。
1: 说话不算话，世上算白活。
0: 哎，兄弟，你叫什么？
2: 周万顺。 快点！哎，小朋友，要干什么？干什么？
3: 叔叔，我要去温州。
2: 孩子，我们这儿没有去温州的火车呀。
3: 可是上回我就坐火车来的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 叔叔告诉你啊，无论去哪儿，得先拿钱去买票，买了票再过来排队。去吧，去吧。
3: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我没有钱，帮帮忙！麻烦你务必找到周万顺。啊，这个，帮帮忙！我真的是有急事找他。哎呀，
5: 我知道你是有急事找他。我叫阿斌，你告诉他。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阿斌，你才走没多久嘛。
4: 你告诉他，他的女儿阿雨在北京走丢了。
5: 哎呀，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帮忙啊。 周万顺一家把房子都卖了，去温州了。具体到没到温州，还是到了温州什么地方，村子里的人都问遍了，没有人知道。哎，喂，你在听吗？喂，
4: 谢谢。

0: 孩子，回家吧。
1: 小孩，不是让你走吗？你怎么还在那儿呢？你怎么回事呀？你们家大人呢？大人和你说话呢，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呀？
0: 孩子，你找人吗？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2: 阿姨，我饿。
3: 哎呦，看把这孩子给饿的！
0: 慢点吃，慢点吃。
3: 别吃药了，这是饭店，够你吃的啊。
2: 阿姨，我没有钱。
3: 阿姨不要你的钱，这饭是白给你吃的。
2: 那可不行，我不能白吃你们的饭，我可以给你们干活。
3: 干活？你有多大了？
2: 13岁。
3: 你这么小能干什么呀？
2: 我可以帮你们做饭，在我们家我妈妈做饭的时候都是我帮的忙。
3: 我们这儿啊有专门做饭的大师傅。
2: 我们家的碗全都是我洗的，我可以帮你们洗碗。
3: 你是哪的人呀？
2: 温州人。
4: 到前面就是到。
5: 好嘞，谢谢你啊。
6: 师傅，你有没有看见一小女孩？这么高，8、9岁，10来岁，扎两小辫儿，脸还有点黑，南方人，温州人。
7: 有，

0: 你不去意大利，你不去，你不去，我也不逼你。但是有些话，但是有些……
1: 你爸让我对天发誓，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现在对不起，我都得告诉你了。为了凑齐，让你去意大利的路费、学费、生活费以及一般人的古树村的古物全都卖掉了，你知道吗？我能全脚走，你爸你妈和你哥号召就离开了古树村，去温州讨生活去了。你说我不去就不去了啊？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别说能不能对得起从前两条条之外来接你的表舅我，你就说能不能对得起？ 跟你说过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你爸你妈还有你哥，他们现在为了你，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晚上在哪住不知道，白天吃什么不知道，你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别说我不知道，现在全村的人都不知道。你自己定，你还想跑吗？去不去意大利？啊，去不去？跑吗？你如果还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就乖乖的跟我走，去意大利。
2: 意大利多好啊，干嘛不去？
3: 这孩子命多好，我去意大利。
2: 说好了黄昏时在这儿见面，也不见人呢。
3: 他给我们俩。 妈，

0: 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睡拖拉机了，
1: 睡金銮殿。
2: 你正经点行不行啊？吓死我了！
1: 儿子，睡金銮殿好，我也想睡金銮殿啊。先检查检查我们今天的战果。
2: 来，
1: 瞧瞧，看看看看看看你的，啊，哎呀，哎呀，这么多东西啊！首战胜利，凯旋归来啊！
0: 一堆破烂。
1: 说什么你？
0: 爸，我告诉你，我这好几天了，你不让我出国，你还让我捡破烂，丢人现眼！我不干。
1: 你不干，你干什么？
0: 干什么也不捡破烂？
1: 那你想干什么？你说说你想干什么？
3: 万山大哥，回来了，房子租到了吗？
1: 没有。您先帮我们看看吧。
3: 收获不小啊。
1: 老赵兄弟，我们这捡了一堆破烂，请你帮我们看看，能值一点钱吗？
4: 值钱，肯定值钱。
1: 真的？它值多少钱？
0: 哎呀，好，看看。啊。
4: 一块多，两块钱吧。
1: 真的？行了，那好了。那老赵兄弟。哎，我跟你商量商量个事儿，
4: 说，
1: 我在想啊，我每天把这个捡回来的破烂，一半给你，那你能不能让我们就在你这儿住下来？您算算啊，每一天多多少少您能赚一点，那我们的旅店钱呢，多多少少能省一点，这两家都不亏，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4: 万山大哥，你呢想在我这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你，咱哥俩不谈钱不谈钱，好吗？
1: 不给钱不能住。
4: 为什么呀？
1: 不给钱，我们住着心里不舒服啊，不舒服就住不下去了，不是？
2: 冠球兄弟，要不这样，就听你大哥的，我们能在这儿住，心里可感激了。
4: 行，嫂子，就听大哥的。我看这样吧，啊，咱们就利用这棚子啊。我这儿有不少废旧的建筑材料，你呀，好好拾掇拾掇，弄得像样点，费不了多大功夫。以后就别住我破拖拉机了。
1: 这主意太好了，做大生意的人想事情就是不一样。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嫂子，你们家我万顺大哥，才是真正做大生意的。
5: 阿宇啊，你看，有了这个牌子，你就不会丢了。我叫周阿宇，来自中国温州，我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转机时请帮我，谢谢。
6: 这面呢是用英文写了一遍，来，
7: 我在脖子上。
6: 阿宇啊，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有个叫巴尔的会在机场门口来接你，啊，巴尔叔叔是表舅在意大利最好的朋友，我已经把钱都汇给他了。他呢，会帮你找一个管吃管住的私立学校。表舅啊，要去一趟非洲的扎伊尔做笔大买卖。等我回来之后，我就会发大财了。我会买一所大房子把你接回来住。啊，好嘞，把护照拿好啊，走。白宇啊，表舅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你自己进去吧。阿宇，听话，孩子，表舅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啊，巴尔叔叔会在门口接你，啊，
8: 别害怕，阿宇。

0: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的 CA150航班。本次航班由北京前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飞机中途降落法国巴黎。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是9082公里。
1: 小朋友，安全带请扣好。
0: 18小时32分。
1: 阿姨帮你扣上。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就要起飞了。
1: 这个阿姨先帮您收着好吗？下了飞机阿姨再给你。
0: 嗯。

0: 一堆废品全是宝，打响温州第一炮。嘿嘿嘿，怎么样？
1: 胡说八道！
0: 你上你老子，你文化高，你来写。
2: 懒得写。
3: 展大哥，咱一起。
0: 就怕你写的还没我好，这小子。

0: 四画蓝图千般好，九州山河万里春。好，真好，意思好，这字儿写的也龙飞凤舞的。
1: 万顺老哥，你这儿子有出息啊，书读的肯定好，将来当老师得了。
2: 行啊，
3: 小菜一碟儿。
0: 哥，这小菜一碟儿写的就这么好，这要是大菜一盘那还了得。
4: 行啊，替老爸脸上争光了，来贴上。
0: 贴上。
2: 贴上。
4: 贴上。嗯。你怎么了？
5: 我又梦见阿宇了，我梦见他丢了，不会出事吧？
4: 哎，
5: 不会出事。
4: 别瞎想啊，那孩子不会有事的。嗯，好了，睡了睡了。
6: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人怎么还没有到？
4: 哎呀，转机嘛，哪有准点呢？
6: 这个该死的阿斌，他是救过我的命，不过他总是没完没了的给我找各种各样的麻烦。他这个去扎伊尔找钻石的主意简直是太蠢了。谁不知道扎伊尔那个地方一直在打仗，那个地方 AK-47 才是政府，子弹才是法律，天知道会怎么样。反正去那个地方做钻石生意赚钱，简直就是蠢死了。他一定是在发神经。
7: 哎，阿斌这些年做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也就是顾头顾不了脚。看到和他一起来的同乡不少都发了财，他也就急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胆小得不到将军做”，他不冒这个险呢，就发不了大财。富贵险中求嘛，
6: 他就是个大笨蛋。人要是死了，还要那点钱干什么用？
2: 哎，早上好。
4: 早上好。
2: 这个是给您的，还有他的护照。再见。
4: 好，拜拜，谢谢。
8: 你是鲍二叔叔吗？
4: 啊，我不是，我姓胡，叫胡文月，我也是浙江人，我们是老乡。这位是鲍二先生，我陪他来接你。我来意大利很久了，现在在鲍二餐厅打工。你表舅经常来鲍二餐厅，我们很熟的。
8: 鲍二叔叔好。
6: 你好。

0: 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啊？漂不漂亮？气派吧？
1: 他问你这学校漂不漂亮，气不气派？
0: 你就要在这里上学了，你表舅说他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回来，他给我汇的钱够交2个月的学费，我都已经给你交上了。
1: 他说你表舅给他寄的学费，他都给你交了。

0: 后啊就在这里上学了。
1: 你好，巴尔先生，
2: 给您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孩子，
2: 他就是要来上学的孩子。
1: 你好，怎么样啊，宝贝儿？
2: 叫阿雨。
1: 哦，上帝呀、啊，多漂亮的姑娘啊！宝贝儿，欢迎你在这儿上学，你会很高兴的，好吗？
2: 快问老师好啊！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阿雨。
3: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鼓励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有计划地将部分服务业和商业包租给个体。
4: 哎，找上门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要那半块塑料布是吧？
5: 不不不不，那个我是从心里头感谢那块塑料布。
4: 感谢？
5: 您是认识老五哥的，所以您知道他是一个在地虎，我们算是一个锄地猫。但是你不但没有偏向他，你还一人一半，公平。
4: 这没什么，温州人向来不欺生。
5: 就是因为看你做人公平，我才有点找上门来的。我是想让我孩子到你厂里头打个工，当个推销员。他初中毕业，文化很高，心眼灵，头脑又活，普通话讲得也好。他就是呢，他不想跟我一块儿讲破烂了。
4: 进来。
5: 哎，国营厂啊，铁饭碗。一分厂，那就是铁饭碗里的老大，真是了不得呀、啊。
4: 什么铁饭碗？
5: 啊，
4: 我就是借着铁饭碗自己弄了把调羹，挂靠。哎，挂靠你懂吗？
5: 你不懂。
4: 国家有规定，私人是不能办工厂。
5: 是。
4: 可是我一直就想开自己的工厂。老话不是说了吗？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5: 对。
4: 借着国营温州向阳鞋厂的名头，我在他的旗下开了我的一分厂。哎呀，不过人家国营厂是铁饭碗，我的一分厂啊就是一把调羹。我不挂靠铁饭碗，光铁饭碗没有调羹，这饭也送不进我的嘴里。怎么办呢？你只有把铁饭碗跟调羹挂靠在一起，配成一套，这样我的一分厂就披上了国营厂的大红袍，合理合法。
5: 哎呦，要不您是当老板的，你脑子太灵光了。
4: 跟你说，这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哎，老二哥
5: 啊，
4: 你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吗？
5: 您的意思是那个国营厂就是老母鸡，您就是掉在老母鸡屁股后头那个小鸡的意思，是不是？
4: 你太聪明了。
5: 行，不好意思，那林老板，您掉老母鸡屁股后头，我能不能掉在您屁股后头当那小鸡？
4: 老哥，直说吧，你想销什么牌子就行。
5: 您真干脆，但是我没钱，能不能把鞋子卖了之后再给你钱啊？
4: 行，
5: 我给您开个欠条。
4: 你是哪里人啊？
5: 瑞安古树村呢？
4: 那老哥，那我问问你啊，那你是不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干？
5: 不瞒您说，房子都卖了，全家人砸锅卖铁的，连讨饭都得在温州城里讨了。
4: 那就提货吧，不用打欠条了。
5: 今天这个会，要从咱们这一箱子鞋开始，通过这个阶段的我们全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家要创业致富这条路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分成三个方向前进。那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继续寻找商机。第二呢，银花继续捡破烂，不是，捡废品。
1: 嗯。
5: 第三，就是卖狗改卖鞋。
6: 卖鞋？
5: 妈。
1: 卖鞋挺好的。比捡破烂体面，
5: 还什么体面不体面的？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我跟你讲，儿子，现在做生意我已经是内行了，其实就是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嗓门高一点，这钱马上就扑通扑通就进来了。
6: 反正我不去，

0: 减肥陪你不去，卖鞋你也不去，横竖你想跟老子对着干是不是？ 儿子，我是你爸爸，你就要听爸爸的。你要是不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告诉你，我要不砸断你的腿，算你长得结实。看什么看？你再看，再看也是我儿子。男子汉英雄好汉，没有一个是瞪眼瞪出来的，都是拳打脚踢干出来的。
1: 别让麦狗去了，我去。
0: 散阵，不是散会。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8: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人不念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卖鞋了，卖鞋了，高档旅游鞋，你穿上脚下生风，爬山跟走路一样，跑步跟坐车一样，走了半天好像没走一样，卖鞋了。要你出来干什么呀？老看画报，帮着卖鞋啊你？
1: 丢人现眼！
0: 你这两天老跟我抽筋，你小心我治你！我告诉你，
1: 反正我就是喊不出口。
0: 嘴巴长在你脸上有两个作用，你跟我说说哪两个作用？
1: 吃饭，喘气儿。
0: 放屁！喘气儿是鼻子管的，嘴巴一是吃饭，二就是让你叫喊的。你只使了一个，你对不起嘴巴。来喊喊，学着喊。喊不喊？
1: 卖。
0: 卖什么卖？
1: 鞋。
0: 两个字儿连一块喊。
1: 卖鞋。
0: 别冲我喊，冲外头喊。
1: 卖鞋，卖鞋。
0: 你可是正经念过初中的嘛，对吧？你对联也会写嘛，是吧？你喊出点花来嘛，要像我刚才喊那样，走了半天跟没走一样。
1: 胡说八道，这话说出来你能信吗？
0: 别管人信不信，你喊就对了嘛。
1: 卖鞋，卖鞋，卖鞋，穿上鞋走不动路了。
0: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乱七八糟。卖鞋了，卖鞋。我不是起什么呀起，
1: 放学了，
0: 放学怕什么？
1: 那些都是我初中同学，他们穿那鞋就是我们卖的这鞋，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丢人。
0: 不卖了，走摊儿回家。
1: 啊？
0: 哦呦，我哎呀，儿子，起来吃饭了，看你爸爸给你做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0: 起来吃饭，啊，别委屈自己肚子，起来。
1: 儿子，尝尝你爸爸的手艺，温州小鱼干。你爸爸不只是会种地、耍木偶，早些年在村子里头，老人过寿、小孩过生日、红白喜事，我都当过大厨的。
0: 来，
1: 儿子，你知道吗？你今天讲了一句话，讲得太好了，就凭这句话，我都该给我儿子做一顿好吃的。不记得了。你说那个高中的学生，有好多穿的都是像我们家卖的鞋。
2: 那又怎么样？
1: 所以啊，我就决定，从明天开始，你到学校门口卖鞋去。
2: 啊？到哪儿卖？也不能到学校门口卖啊。
1: 哎呀，这卖鞋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他到哪儿卖都没有到学校门口卖的好。你想想，成百上千的学生。我们就一箱子鞋，要不了一会儿就卖光了嘛。
2: 我不去，那么多同学认识我，怎么好意思去啊？
1: 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做生意脑子里就不能有不好意思这四个字。你到学校门口卖鞋，同学还巴不得呢。哎，我跟你讲实底儿啊，我们家这鞋呀，每一双进价是8块钱，哪怕你一双只赚5毛钱都行。同学们买了你的鞋还省了钱，他们谢谢你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2: 你这是无事献殷勤啊！你就为了整我是吗？你不让我出国，已经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了，你还嫌不够，还想让我再丢一次？我不去，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你说什么要脸不要脸的？你是小媳妇的脸呢，还是大姑娘的脸啊？你做生意当然要拉下脸呢。你拉下脸之后，你才能做大生意。你以为你爸爸这么要脸呢？我也想要脸呢，可是我知道，哎，我的脸比起那吃饱穿暖，它太不重要。要吃得流油，穿得体面，赚了钱，当了大老板，那才是真正的脸面呐。
2: 无稽之谈，反正我就是不去。
1: 你废话，你不去也得去。我不是跟你商量，我再命令你。

0: 哎，麦狗，麦狗，你怎么来上学了？
1: 没上，我等个人。
0: 哦，等人啊？那我上课去了。

0: 喂，把你们家钱拿出来。
1: 你吓死我了。
2: 看我老婆吓的，那吃的。
1: 哎，哎呀！哟，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2: 儿子辛苦一天了，给犒劳犒劳。
1: 就你这么狠心，还有儿子啊？鞋卖的怎么样了？
2: 一双都没卖出去。
1: 一双都没卖出去，还把你高兴成这样了？
2: 你懂什么呀？筷子呢？他今天能够到学校门口去卖呀、啊，那就是进步。有进步就有盼头，你等着看吧，不出两天三天准能开张。
1: 哎，我这一天都不踏实，我怕他再受不了，不会跑了吧？
2: 跑不了的，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他找回来。
1: 就没见过你这么当爸爸的，讨人恨。
2: 他现在恨我，等他将来发了大财了，他天天都得供着我。
3: 哎，你看，还在这儿呢，卖鞋呢。卖狗。卖狗，你不是出国了吗？
4: 就是啊，不当华侨，改当老板了。
5: 哎，卖狗，你不应该叫卖狗，你应该叫卖鞋。
6: 对，卖鞋，卖鞋，卖鞋，卖鞋，卖鞋，卖鞋，卖鞋，卖鞋。
7: 站住！站住！大妈，出去！

0: 中午就吃了点干的，晚上好好吃一点。
1: 卖狗，
2: 人家不是周卖狗，是周老板。
1: 哼，失敬啊失敬。周老板，你这鞋多少钱一双啊？
3: 你买吗？
2: 不知道价怎么买啊？给个价吧。
3: 我怕把价格告诉你们，把你们都吓跑了。
1: 你小看我们。你，
3: 我只卖鞋不看人。
1: 我就是卖鞋的。多少钱一双？
3: 200。
1: 我倒要好好看看你这200一双的鞋是啥样的。
3: 你给我捡回来。
1: 我不捡。
3: 你给我捡回来。
1: 就不捡。
4: 站住！
5: 慢狗，好了，别打架，算了，孩子，儿子，好。
6: 听见没有？
7: 妈，别说了。
6: 你说。

0: 明天我卖鞋去。
1: 不是，你还是继续捡废品。这城里头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不能让一家子人都盯在鞋子上，不行。
0: 这都几天了，你才卖出去几双啊？
1: 哎呀，看那样，光是靠叫卖还是不行，得想出点绝活来。
2: 好，行，麦狗，明天帮爸爸打个下手啊。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你快出来，快出来，出来，你出来！快出来！来呀来呀，是啊，小猴子啊，动哩动啦哩啦哩动啊！
1: 抬手，抬手！
0: 哎呀，手上啊，那的是什么呀？
1: 转一转，转一转，转身。 怎么都不会呀、啊？哎哎哎哎！往前走，踩步，抬脚，抬脚，抬脚，走走走，快些嘞，快些，动哩动啦哩啦哩动啊！你怎么不抬脚啊？他不抬。
0: 小啊猴子不听话。
1: 动哩动啦，哩啦哩动啊！我听话呀，动哩动啦，哩啦哩的呀！
0: 九啊，
2: 这鞋多少钱一双？
1: 8.01毛一双。
0: 多少？
1: 一双只赚1毛。
0: 那我都要了。
1: 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 跟我拿钱去。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恭敬不如从命，马上来，卖狗卖狗，看我摊啊！
1: 你都拿上。
0: 哎，好。卖狗，看着木偶，爸爸卖鞋去了。啊，再送哪儿去？
1: 不远，走吧。
0: 好，太好了。
1: 其实啊，我也不在乎这些鞋，我主要是看上你这个人呐，脑筋活络。我想请你给我做销售员，不知道你肯不肯？
0: 没想到刘老板这么看重我。
1: 别的销售员的报酬呢，是按销售额来提成。至于你嘛，我不管你有没有销售额，我每天都给你一定的补贴。
0: 那我先谢谢刘老板了。
1: 那您答应了？
0: 答不答应先不说，但是有一句话我不晓得该不该问。
1: 说。
0: 如果我拒绝你

0: 那你这个人呢，是个讲情义、重信义的人。就冲你这一点，你不答应我，这些鞋我也都买了。
1: 那就真的是太谢谢刘老板了。
0: 我还有一句话，要是哪一天你想通了的话，随时随地来找我。
1: 谢谢，谢谢。
0: 好，你等着，我给你拿钱去。
2: 儿子呢？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啊，
3: 我赵万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发大财，没当上大老板，那就是天理不容了。你连做梦你都想不到啊！来来来来来，
2: 我问你呢，儿子呢？
4: 江山等等留，
2: 儿子呢？
3: 你一定想不到，樱花，我们这一整箱鞋花不到一个钟头卖光，
2: 卖光了，
3: 钱在这儿呢。
2: 哎呦，瞎眼鸡刀米啊，赶巧了。
3: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说我是瞎眼鸡可以，你不能说人家买鞋的是条虫啊。今天买我鞋的就一个人，不，这个人不一般呢。他看起来跟林四林老板不相上下，做起事情那叫一个有气度啊。这个温州城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他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一尊真神来。
2: 你啰啰嗦嗦半天，儿子呢？
3: 受了点刺激跑了。
2: 儿子都跑了，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3: 这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跑了又不是第一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我跟你说，万顺，就你这么当爸爸，早晚也要出事的。
3: 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老子，他才没事。你怎么老把话说反了呢？多多少少今天晚上准备点好吃的好不好？庆祝庆祝我周万顺旗开得胜，打响温州第一炮。林老板，托您的福。
5: 哎呀，老哥，你看你头一回做销售就这么利落，冲这个利落劲儿，钱还用数吗？
3: 七兄弟还明算账呢，您点点。
5: 不用了，免了。
3: 哎呀，那谢谢林老板。
5: 老哥，哎，想不想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3: 林老板讲的故事，我当然想听啊。
5: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头两年呢，有一个人跟你一样，也出去卖鞋。这个头一次呢，他一双鞋赔了3块钱卖出去了。哎呦，第二次呢，他是保了个本钱。你看啊，路费、住宿，这些钱呢都是他自己搭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想给自己练个场子。
3: 林老板说的这故事是您自己的故事吧？
5: 英华哥太聪明了。
3: 没有。
5: 哎呀。你真是不得了啊！
3: 没有，
5: 头一回做销售就轰动了大街小巷。
3: 连这个您都知道？
5: 我知道谁买您的鞋，还知道他为什么把你全部的鞋都买。
3: 那他说的那什么，我没答应他。我跟他说，我一定要先跟林老板商量商量，因为您这是第一个为我开壶奶进温州城的恩人，我要忘恩负义，这不行。我跟他这么说的。
5: 好。咱们这样啊，刘大江答应的待遇呢，在我林次林这儿，一文都不少。
3: 哎，您都准备好了？那个什么，那个又不是出国，用这么好的包太可惜了。
5: 你看你啊，襄阳鞋厂一分厂头牌销售员，你没个旅行袋能行吗？
3: 哦，对，不能让外人看不上我们温州人。
5: 是啊，怎么样，想好了吗？这次去哪儿？
3: 北方。温州在东海边儿，往南边去的话呢，也没什么好去的。往北方，地方大。
5: 不是你这件衣服，你穿着这个出去啊？太难看了，这个。
3: 哎呀，我就这套是最整齐的，其他都是破破烂烂。
5: 来，挂靠来的。

0: 我的工作服，哎呦，这工作服漂亮，
1: 崭新的，
0: 穿穿，
1: 穿穿，哎呦，
0: 工作证，哎，看着啊，看见没有？国营温州向阳鞋厂销售科长，周万顺。哎呦，销售科长，<笑>我都当上科长这官了，
1: 不是真科长。
2: 哦，假科长，
3: 不是也不是假科长，是这样啊，我们这推销员工作证上都印着科长，为了方便工作。<笑>好，嫂子，哎，来来，给我，哎呀，你累一天了，快给我吧，这比乡下干活可轻松多了。
2: 嫂子，给，
3: 这是干嘛呀？
2: 房租钱我都扣下了，这是你该得的。
3: 哎，不，之前我们三个人捡破烂，我想着还能有点富裕，这两天就我一个人弄，房租还不够呢。那账我可都记了，要不然我拿账本给你看看。
2: 啊，不是，不看不看，
3: 不看就行。
2: 拿着，
3: 这是你辛辛苦苦得的血汗钱，
2: 你看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呢。
3: 谢啥呀？<笑>
0: 看大哥这个架势啊，今天肯定是发大财了。来，来来来来，在你们这风水宝地啊，不想发财也难呐。妈，给我下碗面条。哎，
3: 小乔，小强换炮了，认不出来了吧？就你那张挤眉弄眼、耍木偶的老脸。
4: 扒了皮我也认识你骨头，<笑>哪来的？人
0: 妖衣服马药鞍，真不假呀！我这衣服，我告诉你，我一穿上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来了。
3: 谁稀罕你的衣服了？
0: 不稀罕，我就让给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
3: 温州市国营温州向阳鞋厂销售科长。
0: 万顺，你可别胡来啊！咱周家多少代都是本分人。这科长的衣服都穿上了，你说是真是假啊？
3: 到了温州，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
0: 哎呀，你就把你的心搁在肚子里吧。我告诉你，这科长也不是白干的，干了科长之后就得往北方去了。
3: 北方是哪儿啊？
0: 哎呦，北方大了，北方，那北京是北方，东北也是北方。
3: 咱这家刚定住。
0: 房子刚盖好了，到那么大老远干嘛去啊？赚钱嘛，别说是北方了，北国我都要去。你看阿宇不是被我送到意大利去了吗？我爸爸给我取了个好名字，万顺，是吧？你看我们自从来到温州之后，我们这几步走得多顺呐、啊！我敢讲一话。
3: 过不了几年，你就能过上连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给，哪儿
0: 来的钱啊？
3: 阿香刚给的，我说房租算过了啊。
0: 好啊，我赚钱了，哎，你也赚钱了，现在就看卖狗了。
3: 这孩子到现在还不回来，都急死我了。
0: 你还别说。
3: 我看这孩子还真是有点长进呢。吃完饭咱一块找找他去啊！
0: 不用找，找什么呀？明天早上他就回来了。他要不回来，你就抽我的筋，扒我的皮，你砍了我的脑袋都行。
3: 你没觉出来？从阿宇走了以后，卖狗没叫过你一声爸爸，我想想都害怕。
0: 他不叫又怎么样？
3: 他不叫我，我还是他爸爸。我该教育他，还是教育他。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爸爸。
5: 麦狗回来啦！麦狗，
6: 妈，
0: 我就说嘛，他今天一早上就会回来的，要不然我脑袋都要给你妈妈了。 自己的儿子自己比较清楚吧。
3: 回来了，你少说两句。
0: 不行。

0: 这两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啊。麦狗，麦狗，爸爸给你看样东西，儿子，你来看看，爸爸这衣服怎么样？啊啊，这工作证看见了吗？哎哎哎，孩子，我告诉你，你爸爸当上科长了，周科长。
1: 这科长可是要穿工作服、有工作证的科长，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错过了。
2: 麦狗，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把我都急死了！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我给你做饭去啊！我给你做点粉干吃啊！
1: 妈，我不吃。
0: 哎，银花等等，我们先来排一排，下步要怎么走的阵啊？
3: 开个鬼阵！
0: 哦，不说排阵了，对对对对对，开会啊！麦狗，那今天这个会是跟所有以前的会议都不一样啊。要怎么说呢？这是我当科长以后的第一个会啊，都听好了，三大要点：第一，我到北方去卖血，争取马到成功；二，银花，你继续经营废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能放弃继续寻找新的商机，啊！三，麦狗，你要好好学习你爸爸卖鞋的经验，更上一层楼，争取早日当上科长。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两天到底是被雷打着了，还是被佛吓着了？平常就你话多，一会儿要脸，一会儿要尊严呢，今天怎么了？变哑巴了？还带个包干什么？莫名其妙的。
3: 你干嘛去啊？
4: 妈，我想走了。
2: 你上哪儿去？
4: 我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做眼镜的，这几天我没回来，就是跟他去学做眼镜了。人家有店有厂，我想去跟他做点事儿。
0: 你跟他们去学什么？你爸爸的做主榜样来了，你不跟我学？
4: 妈，我已经决定了。
0: 我不同意。现阶段，你还不能离开大人。
4: 你哪儿也不许去，你就待在温州好好跟我学卖鞋。我告诉你，我从北方回来，我检查你啊！你要不好好做生意的话，你看我怎么对付你？
5: 麦狗，咱不出去，在家待着啊！你妹妹走了，妈妈在家整天担心。你要是再走了，妈妈怎么活呀？
4: 妈，我不在，你好好照顾自己。
5: 别走，别走。
4: 麦狗，臭小子，你还真给我走了！麦狗，你给我站住！麦狗，站住！麦狗，你真就走了？你个狗东西，你敢跟你爸爸掰手腕了？阿宇说的对，不是我爸，
5: 你放屁！我不是你爸，我是谁呀？
4: 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爸！
0: 麦狗，管了你！啊！
5: 麦顺，
0: 你再来！
4: 啊！嘿，你有种，小子，你要走也行，爸，把话说明白，你只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你走。想听理由？晚了。当初阿宇不想去意大利，你偏让他去，我想去意大利，你偏不让我去，你跟我们说过理由吗？
6: 我不想卖鞋，非逼着我卖鞋，我不想到学校门口卖鞋，你非逼着我到学校门口卖鞋，我不想扮小丑，非逼着我扮小丑，你让我干的全是我不想干的事情，知道每天干着自己不想干的事情是什么感觉吗？生不如死，你为了卖鞋，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让我在大街上丢脸。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不要脸可以挣钱，不要脸照样可以挣钱。没有你周万春，我周国栋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我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赚钱，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5: 麦狗，麦狗。 你看，你个死人，你把我女儿逼走了，把我儿子也逼走了。
0: 你快去，没事儿，
5: 你把他直接追回来。

0: 樱花，
1: 大哥，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因为他好像说的头头是道的啊，不出三天他准回来，能回来能回来，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1: 你一天的都知道，那你怎么不知道他要走啊？我看得出来他这次是真的走，不是假走。
2: 他哪一次不是真的要走啊？哪一次不是真的又回来了？得了得了得了，赶紧帮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我也得赶紧走了。
1: 走吧走吧，都走，走了就别回来了。

0: 走吧。好。
1: 哎，这车是到杭州的吗？
2: 对，是。哎，走了走了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16、17岁的，一个黑黑的、圆圆的、很精神的一个小孩？
2: 16、17岁，没注意。哎，走了走了。
1: 16、17岁，很精神的小男孩，看到了吗？
2: 没看见，没看见。走了，开车。
1: 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卖狗，
3: 这狗东西说走就走了。我是你爸爸，你不能这样。我是你爸爸，

0: 不是让你帮我收拾行李吗？怎么还没收拾呢？
1: 你追回来了？
0: 追谁啊？我没追，我到林四林老板那儿去跟人家取经去了。杏花，我在路上想了很多，想来想去，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从山里头走出来这一步是对的。你看啊，你现在开始赚钱了，我也赚钱了，连那小卖狗他也想办法要去赚钱了，这一家三口都在赚钱，那用不了好长时间，你看着吧。我们家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慢慢的，等我有了钱了，我就开一工厂，跟林四林老板一样，手底下有180个科长，天南地北的就帮我跑着生意。你呢，在温州替你买个大院，那一定比山里的老祖屋要大上个3倍。你就天天待在家里头，什么事也别做，替我们爷儿俩做做饭，等将来麦哥有了孩子了，你再看看孩子。没别的事了，就数钞票吧，数的手都抽筋了。麦狗呢？麦狗，你想？没事儿，好兆头，好事情。你想想啊，一个家里面，老子是大老板，儿子是小老板，一个家里头有两个老板，那日子过的，别说瑞安人了，你去问问温州人，他们都会说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再难过了，你别哭了，这么好的日子，都等着我们呢，你哭什么呀？好好好好好，你哭吧，哭完了人会舒服。

服点。可是我得走了，樱花，我得赶火车去。你在家待着啊，别胡思乱想的，别瞎操心，一切都很美好。四画蓝图千般美，九州山河万里春。我儿子真有才。

0: 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哎，这个屁是又臭又响。哎呦，你这个人
1: 太臭，
0: 有屁就放呗，还偏憋着，把一个整屁放成个零碎屁。
2: 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放呗。本来是打算憋回去的，结果憋了半天没憋回去。还憋出个二踢脚来。
3: 革命同志们来，大家听我说一句啊，出门在外啊都不容易，大家先有屁啊就不要憋着，
4: 对，
3: 把身体憋坏了就当不成万元户了。
5: 不是，关键是太臭了。

0: 这儿啊？
1: 到本营的干活。
0: 哦，
2: 走。来。
3: 喂，进来了。
2: 啊。
3: 不等你啊。
2: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好嘞。
2: 来来来，帮帮我。
1: 来
2: 来。来，介绍一下啊，新入伙的，大家欢迎欢迎。
0: 我叫周万顺，温州鞋厂的销售科科长。科长，哎，你也有科长衣服啊？
4: 大惊小怪的，在这儿谁没这身衣服
1: 啊？
0: 不止衣服，我还有这个全是科长，住科长屋了。
2: 你第一次来不懂，这两样东西啊，人手都有，
0: 是吧？
2: 不值钱，
0: 真的。
2: 嗯，来，哎呀，你睡我上铺吧。
0: 我睡你上铺。
5: 上铺，这上铺有人了。
2: 有人了？不是一直没人吗？
5: 昨儿来了个新人，估计去蹲茅坑了。
0: 哎呦，那。这不是四眼老师吗？
6: 万顺哥，你怎么来了？
0: 这是在哪儿都能碰到自己人呢，四眼老师。哎呦，
6: 别叫老师了，怪丢人的，学生都跑光，就剩我一个光杆司令，当不了老师了。
0: 这样才好，你教书教下去永远发不了财。
7: 哎，你是我上铺啊？
6: 啊，对。
2: 哎，万顺，
0: 嗯，
2: 别找了，下面没你地方
0: 啊。
2: 啊，这事怎么样？
0: 行啊。
2: 那好嘞，伙计们，把自己东西拿一下啊，给新来的腾个地方。
0: 哎呀，
2: 好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呀，
0: 谢谢。太谢谢了。
6: 万顺哥，
0: 哎，
6: 小雨在意大利怎么样？他可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0: 他现在好着呢，喝牛奶吃面包，享福着呢。
6: 那就好，那就好。

0: strada.
1: La strada.
0: Non.

0: 哥哥，你们还好吗？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1: 贡达塞嘎，贡布曼利久，贡布曼利久，谁娘了？谁娘了？

0: 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两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城市更新出新彩，民生福祉再升级。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7号，全市项目谋划和灾后重建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听取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坚持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基础设施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切实落地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树牢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以高质高效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助力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三争取工作，精准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域统筹推进，全力争取政策、资金、项目等利好加持。要超长力度推进，落实专班专项、专人专责推进机制，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实行鱼骨图过程管控，确保责任压实、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对全市房屋损毁、道路受损、人员安置、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精准研判，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落实一户一策重建修缮措施，确保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举一反三，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有效治理低洼易涝点位，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城市面貌与群众获得感实现同步提升。
2: 工作中，我市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在省内率先出台《锦州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确立体检、规划、策划、实施完整工作路径，连续3年开展城市体检，覆盖城区14个街道、157个社区、681个小区、7408栋住宅。2026年扩展至县级市，实现4级全覆盖，为城市更新夯实根基。为夯实群众宜居生活底线，我市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落实相关扶持政

0: 策，多个新建项目入选省级示范库，同时稳妥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严格执行保交楼资金监管，守住群众安居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为确保坚持生态优先，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名片，我市盘活老旧厂房资源，打造后生艺术工厂文创产业园，实现老工业遗存活化利用，一批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城市绿地规模持续扩大，两河沿岸优化景观布局，铁北地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焚烧处理率100%，城市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工作中，我市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累计完成老旧供水、燃气、供热、排水管网改造2778公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白谷河左岸污水管线新建等46个重大项目，创新城区防汛工作模式，完成自建防隐患排查整改，不断织密城市安全运行防护网。为守护历史文脉，积蓄城市发展后劲，我市有序开展历史建筑认定保护，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申报，6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12个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脉在更新中得到传承。更新的是城市空间，温暖的是百姓民心。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厚植生态底色，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品质，让锦绣之州在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进程中绽放新光彩。
1: 金秋十月，幽驴山西路果香四溢。记者走进易县大榆树堡镇，旧站村的葡萄园硕果累累，上达峪村的山坡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生动画卷。
2: 在旧站村葡萄园，记者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动作麻利地剪下成串葡萄，剪枝、称重、装箱，动作娴熟利落。不远处，装满葡萄的三轮车来回穿梭，农户把刚采摘的新鲜葡萄运往收购点。
3: 我们村上发展葡萄有30多年了，主要的品种就是巨峰、辽峰和夏黑这三个品种。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因为现在葡萄大概在3块左右钱上架，几乎呢各户的葡萄都定出去了。
2: 随后记者来到上大峪村，看到山坡上的梨树层层叠叠，枝头上挂满了不同品种的梨。村上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种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不仅有客商来收，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采摘游玩，山上的果树真的变成了摇钱树。
4: 大榆树堡镇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现当季水果主要有花盖梨、南果梨、皇冠梨、苹果梨、雪花梨、山楂、含富苹果、秋锦苹果、富士苹果等。我们坚持绿色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同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持续做强果蔬产业，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从旧站村的葡萄到上大峪村山坡上的田梨，一颗颗鲜果承载着乡亲们的期盼。如今，通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山间好果子走出了大山，这份秋日的甜蜜也被送到了千家万户。这份甜蜜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1: 日前，古塔区举办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力量。
2: 汇报会分为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9个节目依次登台，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把干部突破思维局限、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
5: 很荣幸啊，能够作为一名文旅工作者参加这次

0: 的区委汇报演出。那么通过本次区委搞的活动呢，我们也查找到了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未来文旅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文旅将围绕着生态康养、红色铸魂、全域贯通来整合古塔的文旅资源，形成古塔文旅发展的长效之道。
1: 从铿锵有力的诗朗诵到小品演绎基层走访故事，从社区为民服务讲述再到公安干警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将转变作风、争先实干的工作场景生动演绎，在场观众深受触动。此次汇报会既是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奋力在振兴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2: 连日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施工。据介绍，该桥是秦沈高速黑山县境内路程中唯一一座特大桥，跨越庞家河与黑大公路，全长1989米，共计18连，设计双向四车道。
3: 目前是下构主体已经完成了，主要施工的是咱们的桥面系及其附属工程。桥面系主要包括的是咱的墩顶联系段、横隔梁以及石接缝，这些预计我这个桥今年是要完成的。然后现在是附属结构，主要包括是咱的防潮护栏、泄水孔以及防腐涂层铺装这些东西，预计在明年8-9月份完成。
2: 秦沈高速黑山段五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桥梁、涵洞以及路基。路基工程力争11月底前完成，明年3月份复工后全面开展路面工程建设。
3: 桥梁包括30个主桥以及20个通道桥，目前下构已经完成了98%。桥面系的话是预计今年完成60%左右。同时呢，就是涵洞是60个涵洞，目前是完成了55道，基本上完成了92%，另外5个正在进行中。路基是完成了70%左右。
2: 秦沈高速起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止于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城，与沈阳绕城高速相接。黑山县境内约48公里，其中秦沈高速公路黑山段第五标段在黑山县境内长度28.8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丽嘉、黑山两处出口。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综合交通路网，打通对外快速通行大通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4: 大凌河作为易县的母亲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成为易县的生态名片，也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大凌河碧波荡漾，两岸草木葱茏，景色宜人。整洁通畅的滨河步道配套完善，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时常有水鸟在此栖息嬉戏，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优质场地，每天清晨和傍晚，不少群众来到河畔散步、慢跑、休闲锻炼。优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易县独特的河畔美景。
5: 我是从沈阳过来的大学生，今天第一次来到易县大凌河，站在河边感觉特别惊喜，河水、岸边、植被都打理得很好。作为辽宁人，看到辽西这条母亲河焕发新活力，心里特别自豪。也欢迎更多省内各地的朋友有空来易县，到大凌河畔感受辽西独特的风光。
4: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凌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休闲、文旅发展的有机融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易县绿色生态底色。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老年人健康知识科普公益活动， 工作人员聚焦老年人突发疾病，细致讲解日常急救基础常识、突发状况应对流程、自救互救注意事项等实用内容，让大家直观掌握急救核心技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锦城秋意渐浓，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公园河畔随处可见散步观景的市民，大家沐浴秋日暖阳，欣赏满城秋色。金秋十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这两个地址一样，没错啊。
1: 没错，怎么退回来了？
0: 不好意思，这就不知道了。
1: 我又写了一封，你帮我把这个抄上，把这个地址。
0: 嗯，好的。
1: 写清楚了，
0: 放心吧。

了。

0: 现在你已经能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对话了，你很聪明。谢谢。我们言归正传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送你来上学的是那位叫巴尔的先生吧？是。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没有，他送我来上学后，我们就没联系过。你知道，我们这里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社会精英的私立学校。 是要收取费用的。你入学的时候，巴尔先生只给你交了2个月的学费和食宿费用。到期之后，我们曾经联系过巴尔先生，向他询问你以后继续上学的费用问题。他说你是他的一个叫阿斌的朋友，托付给他的，但是我们跟他说这里不能赊账的。 所以巴尔先生又给你付了4个月的费用。说实话，我们很感激他能这么帮助一个朋友的孩子，但是他现在不想再继续了。所以，请你再想想，你可以联系你的父母或者是亲戚，他们愿意马上给你支付以后的学费吗？我的家住在温州瑞安马桥谷树村。
1: 我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也离开了家，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联系不上。再说，他们送我来意大利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
0: 这件事有点复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恐怕我要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自己有钱吗？

0: 对不起，阿宇，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已经拖欠了太多的学费，还有生活费了，而你也找不到继续替你缴费的人。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从现在起，恐怕你不能继续在这里学习了，请离开吧。
1: 校长先生，我求求你，请你别赶我走，我会更努力的学习，我可以给学校刷碗做饭，我都可以干，这些活我在中国都干过，我会挣够自己的学费的。

0: 巴尔叔叔，我表舅呢？他在哪儿啊？
1: 这让人不敢相信，短短半年时间，你的意大利就可以说得这么好了，你可真像阿斌。
0: 巴尔叔叔，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是你那个该死的舅舅阿斌，我劝了他多少次了，可他就是不听，非要跑到扎伊尔去找什么钻石。哼，现在呢，一走就是6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估计他都已经进了监狱了。这很有可能啊。别，等一下，我是想说，他在那边做钻石生意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和你联系。找钻石太容易了，他随便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就可以找到。
0: 那咱们去他的家去看看吧，可能他已经回来了呢。
1: 他以前就因为不交房租被赶出来过，有4、5次呢。这次6个月没回来，房东肯定早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0: 我家里只知道这个地址，要是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那我就收不到妈妈寄给我的信了。
1: 你没必要大惊小怪，给你父母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你的新地址，那不就行了吗？
0: 我不知道我的家里人在哪儿，只能靠他们来信告诉我。
1: 你不知道你父母的地址？他们总得有个地方住啊。
0: 为了让我来意大利，他们把家的房子都卖了。进城做生意，哪能挣钱就去哪儿。中国有那么大，有960万平方公里，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1: 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阿斌，也就找不到你父母了。好了，我明白了。我们去阿斌家问问。

0: 在这里以前住着一个叫阿斌的，你知道吧？
1: 知道。可我刚搬来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说他去非洲了，
0: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1: 没有。
0: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信件呢？
1: 收到过，但是都被退回去了。
0: 都退回去了。那好吧，好吧。
1: 啊，再见。
2: 大叔叔，怎么样？有我家里人的信吗？
0: 啊，没有，哈斌他不住这儿了，他们确实又把房子租出去了。以前来过几封信，但是都按原地址退回去了。
2: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这话应该我来说。你那个舅舅阿斌他骗我，他自己跑到非洲去当冒险家，去把你那个包袱扔给了我。你们中国人简直是吸血的蚂蟥。行了，上车吧。上车。
2: 巴尔叔叔，你不会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再把我扔掉吧？
0: 那行了，小东西，别这么说，我怎么会做出那么坏的事情来呢？不过你不能说谎，不能偷懒，不能偷东西。

0: 伙计们，出来，都出来，来客人了。
1: 哎，阿宇，你来了，欢迎欢迎啊。
2: 胡叔叔好。
1: 好，
0: 跟我说实话，你有十四岁了吗？
2: 我还有三个月就满十四岁了。
0: 很好，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我这儿了。但是要说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得靠工作来交换。我会再给你联系一所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像那个刚把你赶出来的私立学校。嗯，在那儿楼上会有间你的小窝，所以不上学的时候，包括星期天，你得在这里工作，帮助招待客人、点菜，然后洗盘子。每天打烊之后，你得负责把餐厅打扫干净，干净明白吗？像这样，你看看，一点灰尘都不能有，你能行吗？明白吗？好，不是我不想遵守关于用工的法律，但有时候法律确实没有办法让人遵守。比如9岁的孩子太小，法律就规定他们不能工作。可我就是9岁开始工作的，你看我现在多壮实。所以你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如果你看见有警察进来，警察都穿着制服，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就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像猴子一样窜到楼上去，把门锁上。哪怕人家告诉你是总统来了，也不能开门，明白吗？你记住，警察是刀，而我们是肉，被抓住就完了，明白？
2: 巴尔先生，我明白了。
0: 好啊。对了，还有件事，你还要负责照顾我唯一的儿子大卫。他本应该成为一个足球明星，但是后来他自己长成了个球。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天才。大卫，过来露一手，给阿姨小姐看看。来，过来露一手，看看。
3: 哈哈，
0: 怎么样？看看。我儿子是天才吧？还有一件事，客人给的小费你可以自己留着，我每个月还给你发工钱，但是得先扣除我给你交过的4个月学费才行。
2: 巴尔叔叔，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以我儿子的脑袋发誓。
3: 拿别的东西发誓不行吗，爸爸？
0: 我的小鹿，主一定会保佑你的。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会在这里生活的不错，你还可以完成学业，这样麻烦就都解决了。现在干一杯。第一杯，为阿斌，这个总是给我找麻烦的家伙。第二杯，是为我的餐厅找到了一名新的员工。这一杯。是为了餐厅生意兴隆。已经喝得太多了，太奢侈了，不能喝了，不喝了。阿姨啊，饿了吗？

0: 科长跑得挺快哈、
1: 啊，上午追了我们8条线呢。
2: 车小心点，小心！哎
3: 呀，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啊！来看看啊，上海市吧，
4: 这家。
3: 来看看吧，
4: 这么大，
3: 以前这号大，你去看看就行了。来看看这家，
4: 啊，还有小号的吗？
3: 哎，出口转内销，颜色挺红的。
0: 快来看，快来看，出口转内销，好些便宜卖。好些便宜卖，出口转内销。好些便宜卖，出口转内销。好些便宜卖，球鞋、女士鞋都有。
5: 多少钱一双？
0: 您先别问多少钱一双，同志，您先看看这双鞋，它怎么样？
5: 这鞋还真是好鞋啊，
0: 同志，你好眼力。我告诉你，这鞋啊，它是外销到老美那儿，在老美那儿一双卖多少钱呢？
6: 有办法，
0: 15块。我算你一双15块人民币，
5: 还便宜点，我也来一双。
0: 可以。为了开张啊，我算你12块一双。
5: 哎，你也别12，就10块钱一双，好吧？
0: 10块钱，10块钱我扛大街上来干什么呢？是吧？
5: 11块。
0: 哎呦，你真会讨价还价，这位同志，这鞋就是为你做的了。11块就是11块，掏钱给鞋。
5: 哎，好，回来，我也来一双。
0: 拿走，快来干，快来干，出口转内销，好些便宜卖。
7: 销了啊。
0: 叫卖叫卖，要叫才能卖呀、啊！
6: 我不好意思。
0: 你在课堂上，下面那么多学生，你不照样扯着嗓子喊吗？
8: 那个感觉跟这个不一样。
0: 眼睛闭上，把眼睛闭上。哎，你就想象着前面很多学生。
8: 我能站着。
0: 站着。
8: 我习惯站着。
0: 好极了，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啊，使劲儿。
9: 快来看，快来看，出口转内销，好鞋便宜卖。
0: 哎呀，你看，还是文化人学东西学得快。恭喜你，四眼，你出师了。快来看，快来看，
8: 来了，来了，来了！
10: 啊，收，快收，快收！哎呀，
11: 沈何总啊，不要了，何总！
0: 哎，人民子弟兵，你什么眼神啊你？啊，
8: 那个警报解除，警报解除！
12: 咱们这一排啊，全是温州人，咱们只要在哪儿，哪儿就是温州商品一条街。
8: 出口转内销，好鞋便宜卖啊！出口转内，
13: 这名字赔的。
8: 来了来了来了，这回是真的，这回是真的！
14: 快快快，快收！
15: 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

哎

0: 嫂子，
1: 哎，
0: 新鲜的瓜，
1: 你看你老往我这儿拿东西，快坐。
2: 你这扣子都，这哪行啊？这都不一样，不好看、啊。
1: 嗨，捡破烂的，一样穿。
2: 你等着，你别缝，我等着。
1: 你还说我会过日子，你比我会过日子。你看你这扣子买的这么全啊。
3: 这不是买的，这是罐头啊，上回上苏州在一个专门做扣子的工厂捡的。
1: 这么好看的扣子是捡的？你怕我给你钱吧？
3: 真是捡的。罐球说啊，就在那个工厂门口扔了不少呢，说都是不合格的。
1: 这多好看呐、
3: 啊、你要喜欢你就拿着，我家里还有呢。
1: 哎，你说扣子能卖吧？
3: 这太少了，多点还行。
1: 苏州跟温州一样吧，也是个城市。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离这儿挺远。嫂子，你不会是想上那儿去捡这扣子拿回来卖吧？
1: 我想试试。同志，我问一下，你知道纽扣厂怎么走吗？服务员，我麻烦您问一下，你知道这个扣子的厂在什么地方吧？
4: 这我不知道，我是卖扣子的。
1: 我是从温州特地赶过来的，我想问问这扣子是什么厂出的，这个厂在哪儿？麻烦你给我打听一下，好吧？
4: 哦，小孙，哎，过来一下，你知道咱这扣子是什么地方产的吗？
5: 嗯，听说是红旗塑料厂。
1: 红旗塑料厂在哪儿啊？同志，
6: 哎，
1: 红旗塑料厂怎么走啊？做纽扣的，
6: 塑料厂啊。
1: 嗯，
6: 你看，在那个路边，三层楼。

0: 起来，起来！
1: 哎呀，
0: 干嘛？偷了这么多新扣子，问我干嘛？
1: 这是我的，
0: 你的，
1: 我捡的。
0: 捡的，偷来的都说是捡的。
1: 我捡的扣子，
0: 到厂里去。
1: 我就在这块捡的。
0: 走，厂里说。
1: 我在那儿捡的，我没偷。
0: 厂里，
1: 我没偷。
0: 厂里说，厂长，抓一小偷。
1: 我没偷东西，是我捡的。
0: 人赃俱在，这都是新扣子。厂长，你看。
2: 郑师傅，您先出去吧。
3: 哎，
2: 这些扣子你捡了多长时间？
1: 我捡了一天一夜了。
2: 你捡这些扣子干什么用啊？
1: 我拿回家卖。
2: 你是哪人呢？
1: 温州人。
2: 跑这么老远就是为了捡扣子回去卖？
1: 啊，就是。我能走了吗？
2: 啊，能走了。嗯。啊，你等等，你就这么走了，不觉得亏得慌吗？你捡那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一些残次品，
1: 能卖一分是一分。
2: 你坐车过来花了多少钱呢？
1: 2.35元。
2: 那些东西都卖了，他也不够个车票钱呢。
1: 我只想着捡着试试看，要是好，我下次多捡点儿。
2: 你来看看这些扣子好不好？

0: 好，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扣子。这些是我们新出的试销产品，如果能带这样的扣子回去卖，肯定比你捡来的那些要赚钱多。嗯，可是我没有钱呢。
1: 可以先销售，后付钱。有介绍信就行。
0: 我也没有介绍信呢。
1: 哟，这还不好办了，因为我们是国营厂。
0: 我懂，你们国营单位管得严。要不。
1: 要不你等我？等不起，真的等不起。国家的计划任务下来的越来越少，让成品库、材料库堆到屋顶了。这样吧，你看哈，我这间办公室所有的扣子，啊，所有的扣子你随便拿，如果卖了，我给你结账；卖不了，把它退给我。我相信你。
0: 那不行，我不能让你犯错误。
1: 我也想让你帮我试试看。
2: 我们国营厂离开了国家计划，依靠个人，能不能有市场？
3: 那行，我给你打个欠条。万顺，你那双鞋还真管用了啊！大钢帽三杯酒，咱们麻烦，对吧？
4: 是三天，
3: 有三天了吗？
2: 嗯。
3: 哎呦，这闻不得老酒香，还真有点想他了啊！唐立头啊，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呀？ 他说是再来的话，你负责给他们五条皮带呀。<笑>
2: 我给他们
3: 啊。<笑>各位同乡，各位同乡，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来排排阵。
2: 排什么阵？
3: 这几天呢，我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跟散兵游泳一样，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人呢，他就睡马路边，有的人住店，睡路边的受罪，住店太贵。
2: 自从我们把这个房间包下来之后，大家少受罪了，钱也省了不少了。俗话说得好啊，篱笆靠桩，人靠帮，官老爷还得靠周仓。哎呦，你说话怎么跟四眼似的？绕了一大圈，长篇大论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难怪你舅叫唐犁头，你这头就跟一个唐犁一样。你能不能赶快长大一点啊？
5: 哎，安静安静，让万顺哥把话说完。
3: 既然我们可以抱团租房，为什么我们不能抱团做生意呢？不但要把人抱在一起，还要把货都抱在一起。
2: 万顺，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吧？
3: 我前几天贡献的那双鞋，那就是我们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大家获利了。但是呢，不能光是我在那边付出，大家都不付出啊，那这个事儿也走不了多久啊。我这双鞋。 要靠大家来平均分担，不但要这样，而且从此以后我们就按照今天所立下的规矩去办，这就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不，话还没说完呢，我这个投资呢，大家分担的方法有两种，成本价嘛，
3: 或者是销售价嘛，你们看看到底用什么样一个价钱？
6: 销售价，销售价，销售价。
3: 慢点，慢点，不急，不急，不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我还得找零呢。
7: 哎，给，一二五，给你看看。
3: 哎，拿好。
6: 好嘞，好嘞。
3: 来，来，看鞋，看鞋。啊，来，看看。
6: 生意不错啊，
3: 你今天没带那个，没认出来，你现在认出来。
2: 李总，李总，哎，放下，放下，放下，别动！哎，放下，放下！干嘛你干嘛呀？这是市里集中打击，都要没收。不行，我才进的货，要不这样，我收摊我不卖了，行吗？
8: 不行，以前也没少提醒过你。来，没收。
2: 来，没收。
8: 老板，你们干什么？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了没关系。
1: 我们没妨碍执法吗？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那时候那双鞋算是我买的，
0: 两大包鞋都没了，不差那双。
3: 条归条，路归路。
0: 这话我也常讲，这是算你们的规矩。
3: 没错，够了吗？
0: 那要是这是规矩的话，那这钱我就收了，谢谢。嗯，同志，下回您来时把帽子先戴起来。
3: 少跟我油腔滑调。
4: 来，坐车，快点。
3: 赶快点。

0: 走了，哎，坐好了，走。怎么着？那边在这都在车上呢。
1: 升级了，我们都成了不法商贩了都。
2: 不会再割那个资本主义尾巴吧？
0: 不能啊！邓小平不是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他要不让做买卖，那怎么富啊？
3: 是啊。
0: 来一个啊！
2: 哎，谢谢。
0: 哎，这给我赔了啊！我的，大姐，大姐要车吗？不要了，大姐，不贵，真不贵。那你要钱贵，我给你便宜点，行吧？你看你这么多包，你别说是一个女的，拿那也拿不了啊。要不然这样，就是你就看着给吧，我来帮你拿，好吧？
2: 不用。我不做，做不起，你忙吧。我不做，你忙吧。
4: 这大姐真行。

0: 冠球，冠球，冠球，冠球来人了呢。
1: 啊。怎么睡这儿了？哎，一个人拿这么多包。
0: 这个女人啊，温州城里怕是没有第二个了。嫂子，嫂子，
1: 嫂子，
0: 你怎么睡这儿了？嫂子。
2: 哎，
0: 还没吃了吧？
2: 吃过了。
1: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又睡了。
1: 睡了。坐坐坐。
2: 哎，
1: 嫂子，吃了哈？
2: 真吃了，别客气。
1: 哎，
2: 阿香，给。
0: 嫂子，你这是干啥呀？啊，扣子你也还我呢？
2: 这是我从苏州带来的，你看看，你看好看吧？都给你。好看吧？
0: 好看，
2: 你看这个，
0: 真好看。嫂子，你可真行啊！你还真去苏州了？
2: 我没想到，这一趟去了，扣子也找到了。

0: 还碰着个好厂长，
1: 嗯，
0: 他赊给我好几包扣子，让我回来试着卖。
1: 是吗？
0: 我觉得我命可好了，一到了温州，竟碰到你们这些好人了。
2: 嫂子，就是因为你人好，所以大伙儿才愿意帮你嘛。
1: 嗯，
0: 也不知道这些扣子能卖出去吗？我要不然一会儿就到那个矮凳桥去摆个摊儿，我试试看。要不，欠了人家这么多钱也不踏实啊。
2: 嫂子，
1: 你看见吗？
2: 你这扣子肯定好卖。
1: 嗯，
2: 好人一定有好报嘛。去吧，
1: 去吧。
0: 哎。

0: 在纽扣了，好看的纽扣。卖纽扣了，好看的纽扣。
1: 哎，卖扣子的，
2: 我都没见过，
1: 真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也不错，
0: 买多了便宜啊。
1: 这个要20个。嗯，哎，你看这个，哦，不错。阿姨，你这扣子真好看。
0: 这个20个你的。
3: 万胜哥
4: 啊，
3: 我觉得这个开关不像真的。
5: 开玩笑啊！
3: 我听说这开关都有那个银的触点，可是这个开关的触点它不像是银的。你看，
4: 这，
5: 嗨，你这什么眼神呢？你这不银色吗？银色，
3: 这是镀锌的。这种开关能用吗？
5: 你这个小学里头教语文教算术的，你又没教过电学，
3: 人家那叫物理，
5: 你这怎么还跟我犟呢？你这是，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银什么点，它通不通电？
3: 通电啊。
5: 好，那镀什么？
3: 镀锌，也通电，
5: 那不就行了吗？那怎么会不能用呢？
3: 哎呦，不是那意思啊，银的熔点低。啊，如果电压高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这样安全。
6: 思燕，你这教书教太久了，这脑子教傻了。一分钱一分货，懂吗？
5: 银的这么贵，谁买得起啊？他要是银的，我还舍不得卖呢。
3: 反正我看这不像是真的，我赚钱我不卖假货。
5: 那我去卖好不好？能有人买，它就是真的。我走了。祝我顺利吧，走了。你就放心用吧，我这开关不但价格便宜，质量也好。你们厂里要用上这开关，那是又好用又省钱了。
7: 你这开关有多少啊？
5: 要多少我有多少。
7: 哎，咱厂现在有20个够吗？
3: 够，
7: 够了，那就先来20。
5: 正好，我这一箱里头就20个。
7: 那行，小张，带大哥去会计那儿领钱吧。
5: 哎，爽快爽快，我就喜欢跟爽快的人做生意。那你手上拿那个就送你了。
7: 哎，那太谢谢了。
5: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啊？
7: 好的好的好的。
8: 哎，
7: 小明怎么样？
8: 干活去吧。
7: 哎，好了吗？哎，马上就好。
9: 上，您别催我，马上就好，
7: 马上就好，
9: 快抓紧点，快点，
7: 来，拧紧了，
9: 对吧？
7: 好了，来，老张，
10: 哎，好了，
11: 来，大家，
7: 好了，
10: 来干活了，来干活了，
12: 大家都起来了，后边起来干活了。

0: 讲那个南北呀、啊，那个有家乡。
1: 哎，四眼，
2: 那些假货都卖出去了。
1: 你看你这，
3: 我在路上我一直在想啊，回来之后怎么给你再上一课？还假货？你以为人家那些电工他们是蠢货呀、啊？反正人家没不如你吧？
2: 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呀、啊，还是小心点吧。
3: 我不管他湿鞋不湿鞋，我就知道卖开关比卖鞋要强多了，起码不必天天被人追着跑。从今以后，我就带着你跟我一块卖开关，保证不出三天，把你舍掉那鞋钱全赚回来了。
4: 给我挨个房间里找，找着他，把腿给我打断了。
5: 你到后边看看去。好了，
6: 我说你看你这乌鸦嘴，把我这开关说出事儿来了吧？
5: 旁边干嘛？
6: 四爷，我走。
5: 哎，干嘛？把你的包带
7: 开门！
2: 来了来了！
8: 看见那个卖开关的了吗？
2: 看见了，看见，提包的那个。
8: 对，就他。
2: 刚才走了。
8: 走了？去哪了？
2: 啊，就这儿，从后门走的。你们看，就他提着包就从后门走了。
5: 好，给我去。刘哥，
9: 啊，
5: 这连人影都没有啊！
9: 肯定是刚才那戴眼镜的骗咱了。
5: 那戴眼镜说的也是温州话，我看他俩就是一伙儿的。
9: 走，回去。
5: 走。哎，站住！
8: 去哪儿啊？还敢骗我们？
2: 我没
8: 那个。走，那个卖开关的到底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8: 你跟他一伙的，你会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
8: 不知道是吧？
2: 啊，对。给我打！
10: 小队来了！就是他！
8: 那边追！
6: 这边，这边，快！哎呦妈呀！哎呀！哎！
2: 二胜哥，谢谢你了。你要不回来，我会被打死不可。
6: 应该我谢谢你。我真不白认识你四爷，你够仗义。
2: 哎，你不都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6: 跑了两条街了。我都没看到你，没看他们追过来，我心想完蛋了，肯定又回去抄进去了。不放心，我就赶回来了。
11: 我跟你讲，四爷，这回你真是帮了我的忙了，我周万顺是记在心里头了。等我将来发了财，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2: 那个，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还当什么大老板？
11: 没有就没有，宝贝，
6: 没什么了不起的。
2: 这下步怎么办？
6: 四爷，你可别泄气呀、啊！老话说，做生意不怕舍本，就怕歇。我们现在就是得抓紧时间再找商机。看样子，这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2: 那你打算去啊？
6: 中国这么大，比杭州大的城市还不多的是。四爷，你说，中国最大城市是哪一个？北京是不是？
2: 不是。
6: 亏你还教书呢！北京是首都啊，首都不是最大的，还谁比它大啊？
2: 首都不一定是最大的。你比如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但是它的首都却是华盛顿。
6: 我没问你美国，我就问你我们中国哪个城市最大？
2: 上海最大。
6: 上海。
2: 上海的地处在黄浦江畔。
6: 是上海了。上海既然是最大的城市，我们就去那。怎么样，四爷？
2: 你真的要去？
6: 你要不去，我去啊。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小尊，你不要过来！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1: 小尊，你在说什么？你别装糊涂了。我没装糊涂，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尊，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0: 你别过来！
2: 我说你别过来！
0: 我说你别过来！
2: 别过来！
1: 怎么了，小尊？
0: 别！
1: 你说话呀！

0: 小明，是我害死的。你说什么？我说小明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的小明，是我杀了他，是我。
1: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2: これは罠だって。
3: 僕は釣りが好きなことまでわかるけど。
2: もしかしたら不死ではないか。
3: 今まで生きれきれ、おでないが好きだ、来るない。
2: 彼女の目的は。
3: 真実は。すぐ来る前に負けけだ時や最高らまで見る

0: 别让他跑了。
1: 你要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姐，她就不会死。
2: 如果是那样，我就背叛了我的祖国。

0: 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尊，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即使是爱我的。

别哭，花子哥，花子哥，别哭。花子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0: 小翠，小翠，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回屋吧。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这活得明白，死得明白，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啊？日子还得过，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1: 你去干个画子去，嗯，我站得住。我呀，我早晚就说过，来老酒馆喝酒的呀。

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直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啊？

掌门，安华，人民政府官。

0: 哎，晚上，外边下雨了。
1: 下半宿了。
0: 今儿清明吧？
1: 是清明。
0: 清明雨啊。

金鱼啊，就是提醒人别忘了事儿。

那我就问，你们都不能来了，啊！我呀，我想一人讨你们一滴酒喝，啊，行吗？一人就一滴，啊！给我个面子，啊！然后也做回主，行吧？

幼稚答应了，真给面子呀，不谢了，老伙计。 兄弟，闺女，我想你们呀！老尼狗，老警察，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捧你一杯喝一堂。

舌头上能跑火车头，这辈子活得比张扬有脸儿。找你一杯，小青弟儿，你可不是件花衣裳，有眼儿。 你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哑巴，你跟我说句话。

0: 有那，
1: 大爷，那正红，
0: 嘿，
1: 你说你啊，不声不响的，你一人躲这儿，你干啥呢？啊，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闺女的事儿给办了，二两酒，一醉几十年。你呀、啊，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啊。可是，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还有啥意思？啊？

0: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你重披盔甲上战场，只给我留下了一顶帽子，留个念想。若干年以后啊，我带着他，我找你去。
1: 咱们俩的嗑还没唠够呢。哟，
0: 冯先生在这儿呢。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这个酒坛选的也漂亮。
2: 我还记得你那句话，
0: 我就凭着这张嘴吃饭，这张嘴啊，不吃甜的，软的，腻的。 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鹰蹄儿拔舌头，可我这张嘴硬。我真知道啊，没有你方先生这样的人了，
3: 老北哥。
0: 哥哥，金小手，
3: 杜先生，高先生，
0: 白爷，
3: 老二两。

你记着你的那句话，爹。等我上刑场那天，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

你怎么些年了，这小子让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着，那活着就没办法，爹给你添着。

0: 你啥眼神啊？天这不亮了吗？怎么也是？
1: 哪一位啊？老朋友啊！听出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
2: 三爷，来客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0: 运许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师，我又迟到了。
1: 又一大早到集市卖瓜子去了。
0: 嗯。
1: 能来就好。进去吧，上课。你们两个都往前坐，其他的人都跟着父母去做生意，没人来了。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

0: 今年的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我们青少年发出了倡议，要在全国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我们
1: 阿云，快，你在意大利的表舅回来了，你爸叫你快回去呢。阿宇啊，你快点快点，说不定啊还带你去意大利呢，快点啊。
2: 阿宇，你要去意大利？不是我去，是我哥去。
3: 阿宇，说一下什么是五讲。
2: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4: 出场了，
5: 阿宇啊，放学了。
2: 嗯，阿婶，
5: 哎，这孩子真有福气。
6: 你看，少海表是120。
5: 阿宇，来。阿斌，阿斌，
7: 姐，
5: 叫表舅。
7: 阿宇，还记得表舅吗？啊，表舅给你带礼物了。
8: 书记来了，
9: 书记来了，
10: 书记，书记，书记，你来了，
11: 闹得挺热闹啊！你这
10: 阿斌回来了，偷偷玩玩，让大伙乐了。
11: 阿斌，
10: 哎，阿斌，来来来来
11: 来了，
10: 阿斌，
11: 来来，
10: 哎，他出去时候这么小，回来了，
12: 大伯，你好，您忙。
11: 一晃这么多年了，
10: 阿斌在意大利那是大人物，他出去替我们中国争光了，那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啊。
11: 书记，你今晚上别回去吃饭，在我这儿吃，我让银花多加几样菜。
12: 大伯，
11: 万顺，你给我过来一下。万顺，这个事儿你可想好了？
10: 那个事儿，完全想好了，
11: 真想好了，
10: 想好了。
12: 别忙，这温州咸鱼我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10: 我说也是，
12: 姐，菜过了，不做了，赶紧坐下吃饭。来，
10: 姐，你不是好多年没回来了吗？多吃点温州菜。银花，你把那点粉干都炒出来吧。
13: 哎，元兄，到意大利是坐火车还是坐轮船啊？
12: 傻小子，到意大利坐火车坐轮船都到不了，得坐飞机。飞机？
13: 那坐飞机舒服吗？
12: 舒服。头晕下午就跟时间一样。
10: 阿宇，就低着头吃东西啊，一句话都不讲啊，问候表舅一声啊。
2: 表舅好。
7: 忘了礼物没给他，生气了
10: 是不是？
7: 拿礼物给你啊。
12: 礼物来了。
10: 什么
12: 玩意儿？阿宇，来。哎呦，丝巾，意大利货啊。哎呀，哎，真漂亮，阿宇，让爸爸看看漂不漂亮。
2: 漂亮，
10: 漂亮，那个麦果阿宇啊，你们俩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的话，出去玩一玩。我跟你们表舅还有大事商量啊。
14: 那边下雨啊？
10: 下雨又不是下铁。阿斌啊，这个阿宇到意大利上学的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12: 哎呀，姐夫，你交代的事情，那我能不办吗？已经办好了啊。
5: 阿宇上意大利上学？

0: 解放。
1: 你给我写信这事儿，我表姐不知道。
2: 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们俩在床头啊，也都说过，你姐呢，基本上就是不太乐意阿宇这么小出去。
3: 我不是不乐意，我就不同意。阿宇这么小，才13岁，跑那么大老远上学去啊，看不到摸不到的，你怎么想的？
2: 他不明白。
1: 姐，意大利那边的事情我全都处理好了啊，信里我也跟我姐夫说了，俩孩子我只能带一个，而且前提是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行。
3: 什么意思啊？
1: 麦狗和阿宇无论谁去，首先啊得先过继给我做我的孩子，我们形成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之后，才可能给他办移民签证。
3: 过继？
1: 姐，姐夫，这俩孩子走哪个，你们两口子可得想清楚了，好好商量一下啊。大事儿，阿狗今年16，出去之后正好可以打工给家里挣钱，阿宇今年才13，出去之后至少得上3年学，在意大利上3年学，那个学费的数目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你们两口子可得想好了。
2: 哎呀，这事儿还挺大啊，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4: 阿斌都说了有困难，干嘛把孩子送出去啊？他们在家里一样吃得饱，穿得暖。
2: 樱花同志，一到关键时刻，你就缺少长远眼光。你看看人家阿斌这几年在外头混的，都成什么样了？到意大利去了，那就是到外国去享福去了。
4: 你知道是享福啊？要是受罪呢？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
2: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吗？又不是跟别人走了，跟你们娘家的人走了，他要叫表舅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呢，他还能把孩子的东边的眉毛画到西边去啊？
4: 都什么时候了，贫什么嘴啊？
2: 不是贫嘴，我想让你明白，
4: 阿宇太小了。
2: 小怕什么呀？
4: 他才13岁，他要是在外边来了事儿，谁管他呀？
2: 来事儿怕什么呀？来事儿又不会生孩子。
4: 那干嘛不晚两年去啊？
2: 晚两年我自己去了。哎，樱花，阿斌说了只能带一个走，咱们俩意见又不一样，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清楚啊！
4: 我哪个都不想让他们走。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事情就由我来决定了。我觉得应该让阿宇出国啊。第一，麦狗现在出国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打打零工赚点钱没错，但是他听不懂啊，他说不来，他看不懂啊。你让他出国去接那些零敲碎打的杂工，挣不了几个钱，浪费了时间。阿宇就不同了，阿宇聪明，先让他念3年书，他就变成意大利人了啊。到那个时候他要打什么工不，他不打工，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你说是这个道理不是？第二，这两个孩子别人不清楚，我们俩还不明白吗？一个是会叫的狗不咬人，一个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你别看麦狗成天在那咋咋呼呼，一会儿鸡一会儿鸭的，哎，这孩子他做起事情来呀，他没有定力，没有主意。阿宇呢，从小你别看他闷不吭声的，他要是拿起主意来，比我这当老子的拿得还准，你说是不是？哎，阿宇出去他将来一定成大器，阿宇到国外去你应该放心。我跟你们妈妈都仔细排过阵了，那么最后的决定让阿宇出国跟表舅到意大利去。
5: 那我呢？

0: 一表就说了，只能带一个人走。
1: 为什么呀？
0: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
1: 阿宇才这么小，你都让他到国外去打工，我不敢。
0: 我说让他出去打工了吗？他出去读书去。
1: 读书？我要上高中，你不让，现在让阿宇到国外读书，你偏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刚才还心疼妹妹，现在嫌她爸爸偏心。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你说变就变。
1: 我没变，我就想出国。
0: 你是儿子，儿子要留在家里面传宗接代，男孩出国不出国算不了什么。你要留在这儿，把这根儿守着。
1: 那我同学黄成也出国了，他也是儿子呀。
0: 你说那大牛姑啊，人家是两兄弟啊，大的出去了，小牛姑还留在家里，那不留了根了吗？
1: 那张炎帝呢？张炎帝他也出国了，他家就他一个儿子，他怎么也出去啊？他不传宗接代啊？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生不出儿子，这话别往外乱说啊。所以从人家家抱了个儿子来，啊。那好，把他留在家里，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到最后传的是人家的宗，接的是人家的代，这事儿就这样了，说定了。
1: 不行，我都跟同学说好了，不去被他们笑话死。
0: 你那么早跟人家说什么？你说风就是雨的，我就说这孩子没定力嘛。
1: 阿宇出国是花钱，我出国能挣钱。
0: 你要挣钱，到哪儿都能挣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天打雷劈都改不了了。
1: 你不是我爸，我这边得还你爸。
2: 飞狗，哥，
0: 阿玉回来。那个不该说话的胡说八道顶了爸爸半天，你这该说话的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2: 我是你亲生的吗？
0: 废话，你不是我亲生的，还是从竹林子里头蹦出来的？
2: 我不出国。
0: 阿玉，这个事情没得商量，听话。

0: 求求，求求你带我走吧，我同学都出国了，我不能留在这儿，他们会说我私我捣鼓，中肯不中用，我连门都不敢出了。舅舅，
1: 来来来来，
0: 舅舅，
1: 全来说，全来说。
2: 麦狗，出国这事儿啊，得你爸定。
0: 那你偷着把我带出去？
2: 你这个傻小子，出国不是去温州，说去一抬屁股就去了，出国需要办很多很多的手续，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明白吗？麦狗，这事儿啊，如果你爸不松口的话，表舅说话不管用。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走不了，走不了，真的走不了，真的走。
3: 麦狗，一会儿表舅啊，再找你爸商量商量。
1: 别哭了，别哭了。
3: 别哭了，别哭了啊！
2: 其实啊，如果按我的意思，我是想带你出国。你妹妹还小，出国得接着上学，那是花钱的事儿。
4: 但是表舅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爸就不同意你出国呢？
0: 我爸的脾气比牛还犟，从小到大，他说出口的事儿，就没见他改过。

0: 宁远阿姨走了，她太小了。
1: 你大，让阿斌带你走，带得走吗？
0: 万顺，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这还不够正经的？
0: 那你又要走一个卖狗大，让卖狗去吧，他还是个男孩。
1: 哎，就是因为他是男孩，他是儿子，所以他不能走。
0: 那为什么呀？
1: 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昨天给你排阵的时候，不是把所有道理都说给你听了吗？你，哎呀，
0: 万顺，我嫁给你这些年，大事小事都听你的，这回你给我个实话。

0: 干嘛你就不让麦狗去啊？
1: 我不想把儿子过继给人家。
0: 还兵部都说了，那就是一种方式啊。
1: 什么一种方式？什么方式也不行。我用方式给人家磕俩头，那真的假的？

0: 妈妈，妈妈，我能不能不去意大利呀？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不要让我去意大利了，就让哥哥去意大利吧。我会卖瓜子的，从天亮卖到黄昏，卖到半夜也行。我不愿意去意大利，我不愿意和表舅去意大利。
1: 别怪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
0: 妈妈，求求你了，你和爸爸好好说说，别不要我了。
2: 阿斌啊，我就把阿姨交给你了，在国外你可得好好照顾她。
3: 刘大夫，你就放心吧，爸。
2: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3: 阿姨就跟我女儿一样，会照顾好的。
2: 拜托你了。
3: 没看见卖狗？
4: 往上跳。

0: 姐夫，车来了，我们上车了。
1: 阿宇，你到意大利要听表舅的话啊，他的话跟我的话一样管用，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知道吗，孩子？孩子，
0: 进门吧，那我啊，
1: 你记住了啊，你是代表我们老周家出去的，一定会有出息的，你好好念书，将来赚大钱，替我们老周家争光啊，光宗耀祖。
2: 表姐夫，表姐快回去吧，下雨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到了那儿马上给家里来信，听到没有，来信呢。
3: 阿姨，这是闺女，她只是不想要我这个爸爸。

0: 别难过了，别难过了，麦果呢？
1: 让你气跑了。
0: 跑？他还没那么大胆儿。
1: 混账东西！你把女儿弄走了，儿子要找不到，我跟你拼命！我告诉你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收拾收拾，我们也出去。
1: 去哪儿啊？去？
0: 去温州。
1: 到温州干嘛去？
0: 到温州一起出去闯闯去，省得在这儿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的。咱们这家也该翻翻身了，是吧？也该过上一点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了。
1: 我不去，我就在家待着。
0: 你不去也没用，我已经把房子给卖了。昨天给阿宇上学念书的啊。
1: 万顺，万顺，万顺，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也一样。我把房子给卖了。
1: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我要跟你商量的话你会同意吗？所以我就自己做了决定了。我把卖了房子的钱除了给阿斌之外，我们还剩下一点。
1: 这是祖屋，这是祖工业，卖不得。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啊？卖了祖工业，我在村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你卖给谁了？卖给谁了？你告诉我，我去把它要回来。
2: 平花，棺材已经到了清明桥了，回不来了。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樱花，干嘛没法过了？日子就是要越过越好，我们就是要过得更好。我是穷疯了，我穷怕了，都穷出鬼了。我穷得连祖工业都卖了，我不卖了，我哪儿的钱让孩子出国念书？不卖了这个破破烂烂的祖工业，就留着他，守着他，供着他，到了下辈子，到下下辈子，咱们还是要过那个受苦受穷的日子。我够了，我真是。我再给你说个大实话，卖掉祖工业，自断后路。这事我不是琢磨了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樱花，这两年你看看，人家温州城里头，人人都在做生意。刚开始嘛，还偷偷摸摸的，现在可好了。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还都发了财了，这就叫做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樱花，我们要跟人家学着点儿，所以我们要去干，去挣钱去。我告诉你，这条路我是一路走到黑，我打死不会回头，我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我都不会走回头路。也走不了回头路了。

0: 我还在猜呢，大概要走出十里地才能找得到你。这还没走出五里地就看见你了。
1: 不认你这个爸，家我也不回了。
0: 好，你这么说话就像你老子的种。
1: 那为什么做什么事情老是三天一刮风两天一下雨的哟？
2: 说什么也白搭，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0: 那你就走。 我告诉你，走不出五里地，我照样找得到你。这爸爸是你说认就认，不认就不认的。我既然生了你，我这一辈子就是你爸爸。你走到天边去，我还是你爸爸。你起来。
1: 干嘛？
0: 起来跟你老子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这赌你要是赢了，老子就不管你了。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听老子的，老子说什么算什么。
1: 赌什么？
0: 由这儿跳下去。你自小也知道，没多深，两三米深，你跳下去洗个澡，你就赢了。

你输了，你永远听我的。

0: 武叔公。
1: 万顺，就这么走了？啊，林花，你村里前前后后是出去不少人，卖祖产的你可是开天辟地第一个。
0: 武叔公，我今天
1: 胆子小又不敢走出去，白活了一辈子。武叔要是再活回去十年二十年的，那就跟你走。哎，这一块钱这是叔公的意思，拿着吧。
0: 不是不是，武叔公，您还欠着生产队粮钱呢。这
2: 我欠我做一点心，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的，
0: 那我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万叔谢谢大家，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这每一乡亲们保重。

0: 笑什么笑？幸灾乐祸呢？哎呀，行了，别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
1: 同志啊，你这拖拉机啊，需要人帮忙啊！
0: 帮忙？
1: 啊！
0: 你能帮？
2: 干啥？
0: 干嘛呢你？
1: 干啥去？干啥去？
0: 我这跟宝贝似的，你。
1: 麦狗，麦狗，过来，过来，过来！
0: 你这让开点，你就朝这儿啊，朝准喽，朝这儿，使劲踹一脚。哎，你们让开点！这一路啊，多亏你了，要是我完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理了。我们才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咱家长途车票早就不姓周了。
3: 好了，
1: 好嘞，
0: 半天一，
3: 真乖。
4: 快点啊！饭桥，饭好了，吃饭了。
5: 啊，知道了。妈妈来了。饭桥大哥，哎，
4: 走，请我吃饭。
5: 不，兄弟，我们也该走了。
3: 走什么走啊？咱哥俩喝一壶。
4: 哎，你把我们这家子带进城里来干？
5: 那破棚子不挡风又不遮雨的，你一个人还行。这嫂子孩子弄不好，她坐下病一辈子的事儿。
4: 不行不行，
3: 没事没事。那不这样。 半球啊，咱俩打个地铺，就在地上睡，晚上打个大嫂还有孩子上床上睡不就行了？
5: 行，
1: 那
5: 行行行，
1: 哥，
5: 谢谢，来喝酒。
4: 哎呀，快吃菜，吃菜。哎。

0: 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
1: 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

0: 还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
1: 运城、滔滔临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师专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背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
2: 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
1: 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职约
0: 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信仰力量。
3: 传承红色基因，是你为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
0: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